0: 宋栓说着，转身向铺子门口走去。就见东边不太远的地方已经火光冲天了，几个市民慌慌张张地跑来。
1: 哎，那边怎么样了？
2: 快跑吧，日本人已经打进城了。
1: 啊，这喜子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日本人已经打进城了。
3: 你走吧，我守着铺子。
1: 你，哎呀，你这是何苦呢？
3: 南京分店能有今天都是大伙的心血，不能就这么白扔了。
1: 哎呀，就算这个扔了，等往后不打仗了，咱还可以开心的呀。
3: 栓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是东家任命的经理，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铺子还在，我张喜儿绝不离开半步。你快走吧。
1: 你，哎，你不走我也不走。
0: 一声巨响过后，荣宝斋南京分店的房屋器物碎片被气浪高高扬起，又纷纷落下，紧接着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很快染红了半边天。宋怀仁春风得意地走在琉璃厂街上，陈福晋隔着窗户看见，忙不迭地从会远阁跑出去打招呼。
4: 呦呦呦，宋会长您成啊，眼下在琉璃厂可就属您了呀。维持会长还是日本人封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以后我们会远阁有事儿还得靠着您罩着呀。
1: 哪里哪里啊，回见啊。
0: 宋怀仁说话间脚下没停，直奔荣宝斋。进了铺子，他四处扫视了一遍，问
1: 东家没来。
0: 伙计们都装作没听见，各自忙着手里的事儿。
1: 山东，东家哪去了？
3: 哟，宋会长，东家可不归我管啊，我不就是个伙计吗？
1: 你，
3: 东家出门了。
1: 出门了？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呀？什么时候回来？
3: 没听说。
1: 嘿，怎么这么不巧？锦上先生那儿我都答应了。
5: 怀仁呐，先别走，这铺子里的事儿啊，咱得商量商量。
1: 嗨，还商量什么呀？您瞧着办吧啊！
0: 宋怀仁说完，迈步出了荣宝斋。可不大一会儿，他又折回来了，探进来半个脑袋。
1: 经理啊，这两天维持会那边事多，我呀就先不过来啊。
5: 哎呀，这是着了什么魔了呀？哎呀！
0: 回到虎坊桥的地区维持会办公处，
1: 哎，
0: 宋怀仁不禁长叹一声。橘子皮正在屋里闲坐着，见状凑上前来。
3: 会长，您出去的时候好好的，怎么一回来就唉声叹气的呀？
1: 嗨，井上先生托我传个话，他中午要约我们东家吃饭，这我都答应了，可东家又不在，这让我怎么跟井上先生交代。
0: 话音刚落，井上村光推门进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日本士兵。宋怀仁和橘子皮赶紧起身鞠躬。
3: 宋先生，约好了吗？
1: 锦上先生，对不住你，我们东家今天不在。
3: 哦，那只好改日再说了。宋先生，我找你还有别的事，请你仔细看一看这上面列出的字画，你要尽快帮我找到。
1: 哎，这
3: 请把此事办好，对你的忠诚我们会给予回报，你明白吗？
1: 啊，我尽力，一定尽力。
0: 随后送走了井上村光，橘子皮搭讪着开口：“
3: 会长，我不认字儿，那上头写着什么呀？”“
1: 切，没你的事儿。”“
3: 刚才还替您说话，怎么遇到好处就没我事儿？”
0: 让伙计们从南京全部撤回来的电报发出去半个多月了，到现在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南京城，民间。

0: 不断传来日军疯狂杀人的消息，和张喜儿又联络不上。张友林如热锅上的蚂蚁，寝食不安。明暗法师又接连写来两封信催促，何家比判断老法师这么着急必有要事儿。张友林这才启程去了潭柘寺。到潭柘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在阵阵暮鼓声中，僧人们排着队依次走进大殿。不一会儿，殿里传来优美的诵经声。张幼林在一棵古松下等待了片刻，明暗法师从大殿旁的甬道走了过来。
1: 法师。
2: 阿弥陀佛，张先生，你可算来了。
1: 您急着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大事，不过是想让你在寺里小住数日，如何呀？
1: 啊，多谢法师垂爱，这里是另一番世界呀。耳闻晨钟暮鼓和师父们的诵经声，能暂时忘却心中的烦恼。
0: 两人说着话向寺院深处走去。
1: 法师，从上次在法源寺为家母做佛事遇到您到现在，这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人生如梦啊，我很羡慕您啊，选择了皈依佛祖，过着世外桃源的清静日子，了却了很多烦心的事儿啊。
2: 烦心的事儿该是你的，到头来还得找你，这都是因缘所致，躲是躲不掉。其实啊，无论喜与忧，只要心不为之所动，二者就没有什么区别。
1: 嗯，这太难了，我是个俗人，到不了这样的境界。这日本人一来，荣宝斋的诸多变故已经把我弄得七荤八素了。
2: 乱世之中举步维艰，你也不容易啊。
1: 没办法，混吧。
0: 天色渐渐暗下来，张友林侧目看着身边须发洁白的老法师，不觉心中一动。
1: 法师，秋月在美国过得挺富裕，伊万在纽约开了一家银行，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要不是打仗呢，原本秋月打算回来看看。
2: 一切随缘。
0: 明暗法师手数念珠，心静如水。张幼林原本就是个散淡之人，潭柘寺在群山环抱之中，远离俗世尘嚣，他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也暂时忘却了心中的烦恼。由于战事，火车中途停止行驶，伙计们是步行回的北平。王仁山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又过了十来天，终于有熟人从南京辗转传来了消息，荣宝斋南京分店毁于战火，张喜儿和宋栓在店里坚守，没能逃出来。听到这个噩耗，王仁山一下子惊呆了，
3: 这
0: 良久之后才回过神来，放声大哭。
3: 哎呦，我喜子，宋栓啊，我的好兄弟啊，你们这是何苦啊？哎呦，这什么也没有，性命重要啊。
0: 东家张友林不在，王仁山就自己做主了，拿出重金抚恤张喜儿和宋栓的家属，还派出几个伙计到他们家里帮助料理后事。为这两个人的死亡，全店的员工都很悲痛，毕竟荣宝斋没出过这种事儿，一下子就死了两个人，还是非正常死亡。宋怀仁倒是很高兴，他暗自琢磨，
2: 哎，这下除了王仁山，我宋怀仁就是荣宝斋名副其实的二掌柜。王仁山虽说是个经理，可他和我是没法比，我还兼着观察

0: 开呢？好歹是地区的维持会长，日本人再横也得给我面子，不然谁替他们维持啊？哼哼，好日子要来喽。
1: 宋怀仁进来也长了脾气，时常在铺子里对伙计们吆三喝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弄得像徐海这样胆小的伙计见着他就像耗子见了猫，恨不得钻进柜台里藏起来。而不知从哪天开始，王仁山也变得客气了，不但不再给他派活，甚至有时看见他进来还把后院北屋主动让出来，这让宋怀仁感到心情很愉悦。宋怀仁又检查了一下井上村光交给他的书画目录，有些事儿已经办了，可最难整的还是陈福庆的四名山居图。
0: 这是慧远阁的镇殿之宝，陈福庆能轻易拿出来吗？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08集。张小璐踱着步子进门，身子斜靠在桌边，伸手把收音机关了，挑衅地看着宋怀仁。
6: 哎呦，宋经理啊，日子过得够滋润的，上班时间不干活，听起戏来了。
7: 嘿，就歇歇腿儿。
5: 宋怀仁下意识地站了起来，他从张小璐的眼神里读出了某种不祥的东西。
8: 这少东家虽说是清华毕业，但可不是文弱书生，他从小就跟他爹练武，膀大腰圆的，谁知道今天是哪根筋不对了。再者说了，他毕竟是少东家，荣宝斋这铺子也早晚是他的，这位爷啊，能不惹还是不要惹了。少东家，您坐您坐，我给您请王经理去啊。
5: 宋怀仁说完赶紧逃走了。王仁山进来的时候，张小璐还在活动手腕子，他愤愤地开口：
6: 哎呦，王经理啊，我真想抽宋怀仁这孙子。
9: 嗨，少东家，不值当的啊，别为这么个东西啊脏了你的手。你有事儿吗？
5: 张小璐关上门，看着王仁山欲言又止。王仁山见状，给他倒了碗茶。
9: 少东家，有什么话呀就直说吧。

0: 啊，王经理，实不相瞒啊，我呢有个同学出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想让我帮着呀搞些治枪伤的药。我呢到药铺里转了转，根本就没有啊。这日本人呐都控制起来了，您能帮着想想办法吗？
1: 哎呀，嘘，小点声，哎，这可是挑脑袋的事儿啊。
0: 哎，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不知道，我妈去潭柘寺看过一次，好像是明暗法师没让回来。
0: 哦，
1: 小鹿啊，这件事儿非同小可呀，你容我想想啊。
0: 哦，成，但是您可抓点紧哈。
2: 明暗法师一直把张幼林留到腊月23，在寺里过完了小年，才放他回去。临走时，明暗法师把张幼林送出了很远。分手的时候，张幼林不禁回首仰望，心中生出一些留恋。
3: 乱世之中，难得有这样安静的地方啊。
4: 心静，则佛土静。
3: 在寺里这些个日子，我把那些事儿啊，基本上都想明白了。就像您说的，一切随缘吧。
4: 真能做到事事随缘，也就自在了。幼林呐，我叫你来，是让你躲避一场杀身之祸呀。
3: 什么？杀身之祸？为什么？
4: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多保重吧。
2: 张幼林带着疑惑上了车，和明暗法师挥手告别。明暗法师一直望着汽车在山间的拐弯处消失，才缓步离去。汽车里，老安把一摞报纸递给了张幼林。
5: 先生，这是这些日子给您攒下的。
3: 家里都好吗？
5: 啊，太太少爷都挺好。
3: 铺子那边呢？
5: 啊，王经理照应着，宋经理就往维持汇报，别的照旧。
2: 突然，张武林翻动报纸的手停住了，他脸上显出惊异的表情。只见报纸上醒目的黑体字大标题赫然写着：“康复器械夹带违禁药品，济慈医院院长潘文安被枪决。”张幼林的眼前一黑，险些晕倒，他紧紧抓住座位旁的把手，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张幼林和潘文安在六国饭店见面的时候，明暗法师在禅定之中看到了这件事的结果，潘文安命中必有此劫，他救不了，而张幼林倒是还能躲过去。于是他才修书唤张幼林到寺中小住，助他躲过此劫。明暗法师送走张幼林后，自知来日无多，再次外出云游，最后在终南山的静夜寺含笑圆寂，7日后肉身火化，得五彩舍利子数百枚，被信众供养珍藏。张小璐踌躇良久，还是走进了父亲的书房，在张幼林身边坐下。
6: 爸，有件事儿，我想了好些日子了，还是得跟您说。
3: 是寻药的事儿吧？王经理跟我说了。
6: 我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行，看来只能靠您了。
3: 小璐，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你跟谁也不要再提了。
6: 您，
3: 哎，咱们张家人丁不旺，眼下就你这么一根独苗，说什么也不能有闪失啊。
5: 啊，老爷，岳大夫来了，在客厅里等着呢。
3: 我马上过去。
6: 我也一起。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你就别再掺和了。
2: 张幼林说完，换了件衣裳走出书房，来到客厅。张幼林在岳明春的对面坐下。
7: 张先生，您找我来干什么？我能猜个八九。

0: 不离十。
1: 要是这样啊，我就省得再说了。
0: 王经理跟我念叨过，我一时也没琢磨出个法子来。
1: 药搞到了吗？
0: 现成的没有，不过可以拿中药配出来，可就是不好往外带，日本人控制得太严了。
1: 我倒有个想法，我爷爷当年在没辙的时候啊，用松烟墨给朋友止过血，咱能不能把这治枪伤的药加在墨里带出去？
0: 墨里藏药，
1: 《本草纲目》里就有药墨之说。我的意思啊，是以荣宝斋的名义开个制墨作坊，把这药啊混在墨里。
0: 这倒是个好主意。荣宝斋制墨是名正言顺的事儿，不会引起怀疑。回头我再查查《本草纲目》，琢磨一下加些什么药进去。
1: 此事不可外传。
0: 放心，我懂。
2: 这天晌午吃过了午饭，宋怀仁才慢悠悠地躲进了荣宝斋。他在后院逛了一圈，又到北屋眯瞪了一小觉。中午烤肉吃多了，嘴里直叫渴，他这才懒洋洋地爬起来，给自己泡了一壶浓香四溢的铁观音，端着紫砂壶去了前厅。铺子里没有客人，宋怀仁坐在椅子上喝着茶，四处看了看，发现少了个人，于是拖着长枪问：
3: 经理啊，这些日子怎么没见着三龙啊？他干嘛去了？
4: 哦，东家让他干点事儿。
3: 公事儿还是私事啊？可不能在铺子里拿着工钱给他干私活啊。
2: 王仁山闻言抬起头，还没来得及开口，李山东已经凑过去了。
5: 副经理，你整天往维持会跑，为维持会办事儿，就不在铺子里拿工钱了是吧？
3: 你
2: 宋怀仁被李山东噎得涨红了脸，他正寻思着怎么收拾李山东，一旁整理柜台的伙计任启贤一本正经地开了口：
6: 哎呦，副经理啊，您进来那可是跟从前是大不一样的呀。
3: 哦，你觉着我哪儿跟从前不一样了？
5: 自打日本人进了城，有人连走道都这样，哎啊，这样啊，横着。
6: 哎，太哎太君，哎哎太太君，太君。
2: 宋怀仁气坏了，腾着站起来，手一带，紫砂壶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李山东忙收住笑容：
5: 哎呦，得得，您呐，别跟茶壶砸法子，这铺子里的东西啊，可都是东家置办的。
2: 徐海忙拿来笤帚，李山东接过去，在宋怀仁的脚底下扫着碎壶渣子。
5: 哎，宋会长，您让让，您让让啊！
3: 大家听着，以前的事儿我不计较，就算过去，往后说话都留点神。李山东，我要是再听出你话里带刺儿，可别怪我不仗。
2: 铺子里一时鸦雀无声。宋怀仁见压住了阵脚，又坐回到椅子上，
3: 沏茶，
2: 大喊一声，不知在吩咐谁。伙计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站着没动。
3: 哼，敢耍我，这是跟日本人叫板，还反了不成？
1: 谁反了？咱是买卖人，做买卖赚钱养家糊口是咱的本分。没事儿，别在铺子里扯闲篇。今儿个我跟大伙儿说明白，谁要是嫌荣宝斋的庙小盛不下的，趁早另谋高就。我张幼林不耽误他的前程。
2: 大伙儿都不言语了。李山东瞟着宋怀仁，宋怀仁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4: 东家，这制墨的事儿怎么样了？
3: 啊，东家，您有事儿就吩咐，我去办。
1: 哼，我也得抓得着你呀、啊。

0: 这日子你正经在铺子里待了吗？
1: 嗨，为师会那边不是事儿多吗？
0: 好啊，那边事儿多你就先忙去，铺子里有我和王经理盯着就行了。
1: 哎呦，东家，眼下北平是日本人的天下，我出面当地区维持会长，咱铺子也沾光啊，不就耽误点时间吗？这时间还不有的是啊，大不了我拉点碗。
2: 扯淡，有的人呢就是乌龟进了铁匠铺找锤。
1: 得，东家，就按您说的，我先忙活维持会的事儿去。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就越不安。难道说这样的改变是必然？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节目，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我们要听到牛奶咖啡带来的一首歌《越长大越孤单》。牛奶咖啡他们是内地小清新组合，由傅岩、格飞两名成员组成，2004年签约摩登天空，2005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专辑《燃烧吧小宇宙》，正式进入娱乐圈，2008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专辑《越长大越孤单》，然后走红。他们的歌曲当中其实有着积极的人生态度，清新脱俗的声音一出现就会引起歌迷们的关注。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素食的年代，能够发现有营养的音乐确实令人惊喜。从青涩到成熟，他们也用音乐书写了一幅完整的成长诗篇。

0: 卢广仲为李宇春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小聪明舞曲》，小小的无厘头又带有小聪明孩子气的歌曲，卢广仲式无厘头风格。分享到这首歌《小聪明舞曲》。
1: 有时候得

曹芳带来的一首歌《浅彩虹》，主打复古摇滚风。在难过失意的时候，曹芳写下了这首歌曲，歌词当中的一句话叫做我的心需要阳光来遇见彩虹，这样的氛围好像让人听到这首歌可以看到彩虹绽放带来的光明力量。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梁文音2013年单曲，是电视剧《回到爱以前》的片尾曲。梁文音唱出了很多男女在感情上所遭遇到的难题和抉择，痛彻心扉的心碎和割舍，也对应到爱情当中的共同点。梁文音，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歌手张信哲1987年签约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说谎》，可以说是一张大火的专辑，他的热度一直持续不减。后来凭借《宽容》专辑获得1996年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张信哲被誉为情歌王子，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声音，也是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在他出道这么多年当中，推出了很多经典的专辑，他以其特有的忧郁气质和疗伤唱法深得大众称赞以及支持，比如说《爱如潮水》《过火》《宽容》等等。连极少唱歌的刘嘉玲跟张信哲还有合作的一首歌《有一点动心》也是相当好听，分享到这首歌《有一点动心》。

张信哲曾经演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当中的中文主题曲《爱你的宿命》，透过钢琴和弦乐演绎交汇的缘分，重新编写的弦乐也是带出了非常典雅的气质。此次翻唱的这首主题曲，除了表达自己是电视剧的这个影迷之外，其实也表达对于歌曲旋律的欣赏之情。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杨丞琳，我想爱，由杨丞琳诠释出越想爱越勇敢去爱的情绪，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个性然后又真情流露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曾经作为《一见不钟情》这部电视剧的插曲，欢快明朗的节奏其实和剧当中的逗趣冤假的主题是非常的贴切，也是唱出了剧中憧憬婚姻如初恋的爱的渴望。来听到杨丞琳，我想爱。

手关喆，记得他在2005年当时参加《我行我秀》节目出道，还入选了全国十强，后来也发行了很多的专辑，包括他自己的专辑呢，也是自己创作，然后制作并演唱主题曲。2012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以一首《领悟》不仅是唱哭了自己，更是让导师们集体转身抢人。接下来就有请出好唱功的关喆带来的一首歌《想你的夜》。

周柏豪带来的一首歌《如果》，2007年的时候出道，当时是凭借着健康阳光的形象和创作实力，在港澳台以及很多地方拥有众多粉丝，在音乐方面也是获奖无数，参与了不少影视的作品，拍摄的众多潮流品牌的广告，然后为其代言，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偶像歌手。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周柏豪的一首歌。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方大同《春风吹》，这是一首蓝调和中国风结合的上品之作。歌曲开头便以简洁明了地叙述了这是春天里的故事。春风一吹想起谁，春风一吹忘了谁，这是有所谓也好，无所谓也好，洒脱的态度吧。我想这也是方大同写这首歌曲的另一个初衷。方大同《春风吹》。

陈绮贞下个星期去英国，很喜欢这首歌的调调。总有些时候，有些歌会和你现在的成长轨迹有过交集，会让我们感觉到这首歌那么的似曾相识。可能时间会变，人会变，但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谭维维的音域宽广，嗓音天生丽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嗓音优美，音域较宽，一般可以在2个8度以内自如的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可以说是一位有着一定潜力、可塑性非常强的歌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2009年他凭借《遇见》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分享到这首歌。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孙仲秋、迟永志为您带来的《爱在囧途》。
12: 我认为啊，跟你相比，我的爱情就像茶几。
13: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
12: 上面摆满了悲剧。
13: 悲，那您是够惨的了。
12: 我们俩人啊，大学同学
13: 啊，
12: 上大学的时候就总有女孩给他写个信呢，写个情书啊，小纸条什么的。
13: 哎，倒是有过，
12: 我就没有。
13: 哎，
12: 您说，
13: 不是有那么一次吗？
12: 哎，还真是。
13: 哎，
12: 有一回，我记得是上大学头一天，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刚落座没多一会儿啊，过来一封信，我一看，可能是情书。
13: 是啊，
12: 当时啊，他们还给我纸呢。就后边那个，后边那个，我一看，嚯，
13: 怎么了？
12: 女孩真漂亮，
13: 好看，
12: 赶紧看看吧。
13: 看看看看，
12: 外边写着，别让外人看见。
13: 别人就，哎呦，嚯，还挺神秘这个。
12: 打开信封，几行短字，
13: 说什么了？
12: 自打你走进教室
13: 啊，
12: 我就开始注意你。
13: 呵，
12: 你的与众不同令我情不自禁。一会儿下课找个没人的地方
13: 干嘛呀？
12: 把你穿反的裤子调过来。
13: 啊，裤子穿反了呀？
12: 我说前面怎么那么肥呢？不行，

0: 我搞对象，谈恋爱。
1: 我说你这着什么急呀？啊，不是，不那么说吗？说这个只要一个女孩没结婚，啊，你就有机会。
0: 我不这么认为，各位。
1: 不是你怎么认为啊？
0: 我认为只要一个女孩没死，我就有机会。
1: 嚯，这太狠了，这个啊！
0: 找女孩
1: 啊，找找找。
0: 你说啊，我上哪儿找？
1: 那，啊，你就哪儿人多哪儿找去吧。
0: 哪儿人多？
1: 嗯，
0: 对呀，大街上人多呀。
1: 啊，
0: 上大街上找去。
1: 这街上
0: 路过一个女孩，我就看
1: 啊，
0: 看多了，我总结了一点
1: 什么呀？
0: 目光高一点是欣赏，
1: 嗯，
0: 目光低一点就是流氓。
1: 我看你就像个流氓。
0: 一会儿我跟上一个。
1: 你要耍流氓是怎么着？
0: 耍流氓干嘛呀？
1: 什么就跟上一个？
0: 主动跟人聊天搭讪呢，
1: 这倒可以。
0: 我说美女，
1: 嗯，
0: 你愿意陪我快乐的去骑单车吗？
1: 人家怎么说的呀？
0: 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泣吧。哎，
1: 嗨，
0: 跟谁学的？
1: 哎，
0: 一嘴炉灰渣子，讨厌。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我说你也是，别上街上找去。
0: 怎么着？是啊，
1: 嗯，
0: 后来朋友劝我了，
1: 嗯，
0: 说你啊，别上街上找去，女孩脸皮薄，
1: 哎，
0: 你上网上看看，
1: 哎，对，现在网络比较热，
0: 哎，网上没准有好女孩，
1: 嗯，
0: 我去了，
1: 哦，
0: 去那交友中心，还真看上一个，
1: 是啊，
0: 就是条件太高，
1: 啊，什么条件？
0: 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1: 不，这叫什么条件？这是
0: 我一看这什么条件？
1: 就是，
0: 最后我也改了我的择偶标准，
1: 啊，你怎么改的呢？
0: 家中财产过亿，
1: 过，
0: 美貌天下第一。性情温柔贤惠，岳父癌症晚期。
1: 你这还不如那个呢，你这
0: 就为跟他对着干。
1: 什么对着干呢？
0: 结果我这么一说啊，
1: 啊，
0: 他让我吓跑了。
1: 哎，嗨，
0: 后来
1: 啊，
0: 我一想也是，我这年龄也不小了，
1: 嗯，
0: 我24了
1: 啊，对呀，
0: 实际一点吧，
1: 嗯，
0: 上婚介所看看。
1: 啊，现实一点，
0: 没准有好女孩。
1: 对呀，
0: 哎，去了，
1: 哦，
0: 还真介绍一好女孩，
1: 是
0: 叫青春。
1: 哎，这名不错啊！
0: 听听这名字
1: 啊啊，
0: 多有朝气呀，啊！
1: 哎，是是是，
0: 青春。
1: 嗯，
0: 我们俩人啊，一直通过短信来联系。
1: 哦，
0: 信息中我得知他工作在上海。
1: 嗯，
0: 我决定啊，在他生日那天去上海找他。
1: 呵，这就对了。
0: 哎
1: 哎，
0: 到上海，
1: 嗯，
0: 什么最快？
1: 飞机呀，啊！
0: 当然了，
1: 嗯，
0: 飞机去的。
1: 呵。太下本了，
0: 你看本人生平啊，
1: 嗯嗯，
0: 头一次坐飞机，
1: 哦，
0: 头一次啊，
1: 嗯嗯，
0: 你坐过飞机吗？
1: 啊，我没坐过飞机。
0: 你都没坐过飞机，
1: 什么毛病？
0: 没坐飞机你不知道啊？
1: 哦，
0: 但是
1: 啊，
0: 买票犯难了。
1: 怎么呢？
0: 买不着票
1: 啊。那没事
0: 啊，
1: 买不着这一班你可以买下一班。
0: 不行，
1: 嗯，
0: 着急呀。
1: 那怎么办呢？
0: 买站票吧。
1: 买站
0: 啊。站着去。
1: 飞机上卖站票吗？这个
0: 飞机它这个啊啊，你都没坐过飞机。
1: 我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
1: 哦，
0: 结果到机场一看啊，
1: 嗯嗯，
0: 飞机真漂亮。
1: 哎，那是
0: 真大。
1: 对呀，
0: 真长啊。
1: 嗯，
0: 翠绿翠绿
1: 翠
0: 大飞机。嘿，
1: 有绿色的客机吗？
0: 绿，嗨，你都没坐过飞机，你不知道啊？不知道。
1: 哦，
0: 一会儿啊，
1: 哦哦，
0: 飞机起飞了。
1: 哦，
0: 站着站着不行啊，
1: 嗯，
0: 太热了。
1: 啊，对，人家
2: 这会儿，嗯，我奔海南岛，海南岛，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3: 你这都是，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2: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啊，咱可以买一点
3: 进口猴
2: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别瞎琢磨，没有，没有，没有。我问四川，
3: 四川，
2: 四川有猴啊？
3: 四川怎么有猴啊？
2: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3: 怎么说的？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3: 怎么讲？
2: 不单有猴啊，
3: 啊，
2: 还都啼不住呢。
3: 是啊，
2: 啊，
3: 那就去四川，
2: 我就奔了四川了。
3: 哦，
2: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
3: 啊，
2: 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
3: 啊，
2: 孟子的猴倒是有，
3: 有
2: 抓不得。
3: 怎么了？
2: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3: 对，
2: 要抓猴，
3: 嗯，
2: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3: 哎，
2: 要批件。
3: 我什么
2: 批件啊？
3: 对，
2: 我没有。再见，
3: 回见。
2: 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3: 不是，
2: 我早知道就没有。
3: 不是，等等等等，回来。你交差
2: 啊？
3: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2: 啊，
3: 你怎么交差呀？
2: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3: 找主任。
2: 回到北京，我把这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3: 还没好呢。
2: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3: 嗯，
2: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0: 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说。
0: 哎，您不是让我买猴去了吗？
1: 嗯，
0: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这通知谁写的？
1: 小马啊，
0: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嗯，
0: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猴采购上买猴去了？
1: 嗯，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0: 什么
1: 啊？
0: 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0: 有通知，你看看，
1: 哟，这人拿我瞧瞧，这听，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猴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2: 啊，
1: 那涤字我不会写，
2: 是吧？
1: 我是查查字典再给的，结果一着急就给的，
2: 喝着马虎劲儿的。
0: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2: 就是啊，
0: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2: 没多远。
0: 你看看他怎么花那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2: 哎，他爸爸是谁呀？
0: 他爸爸就是那马来哈。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2: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0: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2: 乐。
0: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2: 嗯，
0: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
2: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0: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2: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0: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2: 嗯，
0: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2: 叫您什么呀？
0: 管我叫坏肠子。
2: 坏？怎么叫坏肠子？
0: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2: 哦，猴拉稀呀、
0: 啊！别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今天先要跟大家听到的是由齐志和大兵的《白痴》。
6: 请教您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请问你这个人呐、一辈子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情？
7: 最要紧的事儿就是吃啊。
6: 吃。
7: 嗯。
6: 吃完以后呢？
7: 睡。
6: 睡完以后
7: 吃。
6: 吃了睡，睡了吃。
7: 啊。
6: 品种不错嘛。
7: 哎，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
6: 说到吃，你比不上我。
7: 你怎么能吃？
6: 不是我吹啊。
7: 啊。
6: 我吃了这么多年。我就没出过一分钱。
7: 那你比我差点
6: 啊。
7: 我告诉你啊，我不但不出钱呢，而且大包小包的给我送到家里头，说是纪念品，不吃白不吃，不收白不收。哎呦，弄得我屋子里都堆满了，床上都埋满了。没办法，我跟我爱人只好睡在地板上了。你说烦人不烦人？
6: 看得出你是个吃坛老将吗？
7: 哪里哪里，我也就是长江后吃，吃前吃啊。
6: 你还是吃不过我。
7: 你怎么能吃？
6: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蹭饭的。
7: 你干什么呢？
6: 吃蹭饭。
7: 那咱们俩握握手吧。
6: 怎么了？
7: 我是吃白食的。问你个问题啊。
6: 啊，
7: 什么地方的白食最好蹭？
6: 记住了
7: 啊、
6: 再大的大款啊，它也大不过公款。
7: 哎呦，要不说是饭桶所见略同呢。
6: 公款好蹭，
7: 吃公款。
6: 对，
7: 哎呀，你看啊，干我们这行的，每天早晨起来打扮的庄重得体，到各大宾馆去侦查侦查，视察视察，看看有什么酒宴呢、宴会呀、便宴呢、剩饭呢。你还别说，上回我在酒店门口捡了个代表证，我足足吃了3个月。
6: 哎，什么会开那么久啊？
7: 你甭管开什么会，我带个代表证往里头走，没人敢拦着。

0: 前些日子有个服务员把我拦着了，旁边有个服务员说话了。
1: 怎么讲？
0: 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嗯，这是老代表了。
1: 不错不错，但是你没有我吃的绝呀！
0: 啊，你吃怎么绝？
1: 啊，我前几天我吃了一次最后的晚餐。
0: 什么呀？
1: 最后的晚餐，
0: 不打算过了。
1: 什么不过了？有个公司倒闭了。啊、嗯，吃散伙饭。
0: 散伙还吃呢？
1: 那倒闭公司经理说得好。
0: 说什么呢？
1: 吃光喝光，身体健康，吃好喝好，换个地方又当领导。
0: 他还吃出经验来了。
1: 我一看今天吃的热闹。
0: 怎么热闹？哎
1: 呀，那经理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叫来了。啊、哦，
0: 都跟着凑着吃。
1: 我这一桌坐个女的啊，带了三个小孩来吃。哎呦，我一看这三个小孩都是十五六岁一个的。
0: 哦，这岁数能把菜盘子都给吃了。
1: 这正是吃长饭的时候，
0: 你看看都来了，
1: 从第一个菜上桌他们就没有停过。哎呦，那女的还劝他们。
0: 劝什么呢？
1: 整
0: 啊就是吃啊，
1: 照死里整啊，啊
0: 往死里撑，
1: 最后的晚餐啊。嗯嗯，你不整回1000块钱，你不是我亲生儿子啊。
0: 你跑这翻本来了。你
1: 旁边那一桌坐个男的啊，
0: 坐一男的，
1: 带两个老太太来吃。啊、嗯、一个是他妈，啊、嗯、一个是他岳母娘。哎呦，我一看他岳母娘老得不行。
0: 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不知道啊、嗯、反正四个人抬进来的。哎呦
0: 我的娘，你说这能吃什么呢？这个，
1: 哎呀，老太太坐的一高兴一笑、嗯、一粒牙齿都没有了。
0: 嗯，这只能喝稀饭了。
1: 老太太一边走还一边说，
0: 她念叨什么呢？
1: 我走一走啊，喘一喘、啊、跟着儿子蹭公款、啊、吃坏了身体，吃坏了胃，反正医疗是公费。
0: 我告诉你 啊你们那儿吃太乱了，没我们吃的这个豪华高档。哇、哦、你看我就是每次穿上一身好西服，站到各大宾馆门口，等到过了一辆高级小轿车，下了一个老总模样的人，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1: 到哪里吃？
0: 他比我饿多了，你看。
1: 那是，
0: 到宴会大厅。哦，你看我跟着老总后头啊，老总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接待单位呢以为我是老总。哎呦，你看看我跟着老总后头啊，一块儿走入宴会大厅，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招手致意的照片还上报纸了。
1: 你骗聪明了。
0: 吃哪一桌？
1: 吃哪一桌？
0: 就吃老总这一桌。
1: 没错。哎呦，
0: 你看我看你，有几个互相还不认识。这关键的时候我举起酒杯来。哦，各位，咱们今天一切从简了 啊就不互相介绍了
1: 啊嗯，蛮聪明这个人。
0: 首先连干三杯，奔奔奔，三杯酒喝下去之后，你说哪个人还有心思管我是干什么的？
1: 只有心思找菜了。哎
0: 呦，今天吃的这豪华呀！啊，这一瓶酒就值一头牛啊！哦，一桌酒席能盖一栋楼啊！一个个甩开了腮帮子，这一顿好吃啊！吃的胸脯子比下巴壳高出2寸。哎呀，一开始一个个喝的是豪言壮语，喝着喝着就胡言乱语了，再喝着喝着就不言不语了。哎呀，有一个喝多了钻着桌子底下照小镜子。
1: 怎么
0: 了？我脸哪儿去了？真有意思，
1: 找不着脸了，
0: 怎么就剩下红烧肉了呢？
1: 吃的热闹啊，不如我那边吃的刺激。
0: 怎么刺激
1: 啊？现在不是我吹啊，啊，城里我已经吃厌了，嗯，我吃到农村去了。
0: 哦，从城市吃到农村，
1: 这叫回归大自然。哎呦，前一段时间上面派了个检查团到农村验收小康村，嗯，检查团总共2个人。我混进去了。
0: 2个人你都能混进去？
1: 这你就不懂了啊！上面是派2个人下来啊，那下面接待他们的连我一起108个人。哎
0: 呦，你们这拍水浒电视剧？哎
1: 呀，浩浩荡荡，汽车3辆啊，前面2辆小汽车开路，我们100多人挤这个大卡车上面下乡。
0: 你不怕被挤死？
1: 顾不上那么多了，
0: 就吃这一口了。
1: 唱着歌我们就下乡了。
0: 唱什么呢？
1: 我们是海虫，我们是海虫。
0: 别唱这个，就唱点好听的。
1: 唱唱好听，
0: 唱出真话来。
1: 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的混碗粥啊！
0: 啪！怎么回事？
1: 轮胎炸了！
0: 你看，100多人超载了。哎
1: 呀，100多人下来走了3-40里路啊！哎呀，我跟你说，眼睛都饿绿了，
0: 一群。

0: 不进村了。
1: 我们走过那一路，连树叶子都没有了，
0: 闹蝗虫了。
1: 到了那个村里一看啊，总共只有八户人家。
0: 哎呦，我的个天哪！
1: 那村长吓得腿都软了。嗯啊，欢迎欢迎，热烈的欢迎，
0: 都吓哭了。你看，
1: 就在这几年呐，我们村成了模范，迎来了参观团，送走了检查团。我算了一算账，哎，变成了穷光蛋，全村的老少去要饭。
2: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白痴》是由齐志和大兵的作品，下面要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由侯宝林和郭启儒带来的《夜行记》。
3: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4: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哦，
3: 这么说您常听啊？
4: 啊，最近老没听了。
3: 您不是爱听吗？
4: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3: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4: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哦，
3: 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哎，这对呀。嗯，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4: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3: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4: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
3: 这不叫受限制。
4: 哪受限制？我哪儿不去？
3: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4: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3: 你在马路上走啊？啊，那哪行啊？
4: 怎么？
3: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4: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3: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嗯，
4: 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3: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4: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3: 那是啊。
4: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嗯，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3: 你这叫抬杠。
4: 你说坐车不是啊？嗯，照样生气。
3: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4: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嗯，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哦，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3: 上去了，
4: 把车开了。
3: 那就等下趟吧。
4: 不行，我得追他。
3: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4: 我鞋在上边呢。
3: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4: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3: 汽车站着了
4: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3: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4: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嗯，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3: 你挨着往下排呀。
4: 我排第九啊。嗯，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3: 谁让你追去了？
4: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3: 排第几个呀？
4: 头一个。
3: 那人家答应吗？
4: 你得跟他解释。
3: 怎么解释啊？啊，爷，
4: 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3: 这不像话。
4: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3: 同意了。
4: 后边去。
3: 白说了。
4: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3: 得了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4: 我说好好好，你投了，我后边
3: 这就行了。
4: 这也不行。
3: 怎么？
4: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3: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4: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3: 什么叫没涵养啊？
4: 我再跟别人解释。
3: 还解释呢？
4: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3: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4: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3: 加哪儿了？
4: 一个不让。
3: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去吧。
4: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3: 怎么？
4: 我排的36啊了。
3: 怎么会36啊了？
4: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3: 你可穷对付啊。
4: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3: 谁叫你就磨分来了？
4: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哼，我得先上吧。
3: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4: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3: 谁跟你一样啊？
4: 点根烟抽。我想那边糖炒栗子。嗯，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

0: 还站这儿，
1: 这是干嘛呀？
0: 省得回来他矫情。
1: 谁矫情啊？
0: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0: 我想我头个上，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0: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0: 吃也不行。
1: 不行，
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0: 我这被管制了。
1: 你这像话吗？
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0: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0: 哪儿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啊！
0: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灵腰蹭
1: 过去了，
0: 趴下了。哟，
1: 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那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的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开了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1: 那可不行。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很。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得不快。你算骑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这
1: 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啊？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你要怎么说他耽误功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功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呀。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吗？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浪，前面有个三轮。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好，老先生你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多悬。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老头走了。
2: 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后边来辆大卡车， 他滴滴直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摁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还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1: 嘿，这巧着呢。
0: 老头儿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哦，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哦、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0: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0: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0: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1: 你行。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0: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字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吗？
1: 啊，
0: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1: 我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0: 吹走我。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69讲。
8: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这个以鲁菜为主的格局在辛亥革命以后被打破了啊，当时除了鲁菜之外的一些菜系的餐馆啊，包括西饭馆也陆续啊在北京啊露了头。在这当中啊，比较显山露水并且呢独占鳌头的是淮扬菜馆。这个时期啊，在西单地区淮扬菜馆扎了堆了，先后出现了若干家以春为字号的淮扬菜馆，跟这个以往八大堂、八大楼、八大居的提法一样，老北京人啊又把当时比较火的带春字的餐馆给归拢到一起了，称之为八大春。这八大春是上林春、鹿鸣春、庆陵春、淮阳春、新路春、大路春、同春园和春园，这是八家啊，八家带春字的啊。如果呀您看过有关老北京

0: 餐饮方面的书，就会发现啊，有关这个八大楼啊和八大堂的提法啊不尽相同。说具体哪八大堂啊，确实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的文章把前面说的八大堂啊，更有名的啊庆会堂、集贤堂也归到了八大堂里边，换掉了前面说的八大堂里的其他堂，而且呢举出了各种的论据，于是呢出现了所谓的八大堂和八大楼之争啊。其实这种争啊也没有啊，没有什么必要啊。这种争论啊，是由不清楚老北京的历史文化这个产生的，也是不懂啊京城餐饮界的特点出现的无谓之争啊。其实没必要啊。首先呢，这个老北京的八大堂或者是八大楼之说呀，只不过是民间老百姓的说法，并不是官方给封的，也不是啊有关部门组织征求民意选出来的，所以它本身呢不具有权威性，只是约定俗成的一种普遍认同而已。其次呢，北京以堂为字号的饭庄并不只是这八大堂，八大堂之外呀还有啊，比如说增寿堂啊、同兴堂啊、天丰堂啊、天寿堂啊等等。而且呢这些堂比八大堂啊更有名，更有堂味儿。同样啊，八大楼之外还有翠华楼啊、松鹤楼，八大居之外也还有柳泉居、东兴居、万兴居啊、福兴居啊等等啊。特别是这柳泉居啊，它呢这个字号啊是非常长的，我们前边也讲过啊，当年这个字号是明朝的啊监相啊严嵩给起的啊。柳泉居啊是开业于明朝啊，是京城啊比较老的啊比较老的餐馆之一啊。八大春的提法就更有意思了啊，因为八大春之外呀、啊、还有啊这个很多春的啊，比如说万家春呐、啊、四如春、新南春、宣南春啊、方湖春、东亚春、新路春、玉湖春等等。有人啊这个干脆在八大春之外又加了四春，统称淮扬十二春啊。这个淮扬十二春也是老北京餐饮界的一种叫法。此外，老北京人对八大堂和八大楼的说法啊，是以时间排位和名声大小做考量的啊。除了这个八大春之外，这八大堂、八大楼、八大居等都是在清朝光绪年以前开业的啊，年头啊比较长了。这些八大的说法大约产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吧，所以呢现在啊京城有些啊堂啊楼啊居啊比这八大啊要有名，但是呢它开业的年头比人家啊这个八大要晚，所以呢就没有算在这个八大里边的啊。比如有人把翠华楼归到八大楼里了，翠华楼现在是东城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字号啊，生意呢一直比较火啊，现在也开在王府井了啊。尤其是看家菜啊，四喜宴菜、四喜宴菜、芙蓉鸡片、油爆双脆啊，这三道菜啊是翠华楼非常有名的看家菜，而且呢享誉京城。但是呢这翠华楼是什么时候开业的呢？它1940年6月开业的，就是在它开业的时候八大楼这个叫法啊已经在北京妇孺皆知了。之前东兴楼的堂头马松山啊，堂头就是啊大堂经理了，这个马松山啊跟这个东家失和了，正好有几个发了财的主想在东城啊开饭馆，于是呢说通了这马松山啊，又找了十多位有钱有势的人合股，在王府井大街找了一个有26间房子的三进的四合院开办了翠华楼。当时京城的鲁菜已经不像明清时期那样一统天下了， 啊，当年的八大楼、八大堂已经啊风光不再了啊，就是1940年的时候啊，甚至有些这个八大堂、八大楼之一的啊已经关门歇业了。翠花楼成了鲁菜的后起之秀，啊，跟这个丰泽园、同和居并称鲁菜三秀。那么也就是说，这当时丰泽园也是后成立的啊，同和居呢在这个时候呢起来了，起来了。所以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这三家老字号啊，就翠花楼、丰泽园和同和居啊，啊，被北京人称为鲁菜三秀。另外呢，还有人啊，把现在比较火的啊，东城的这个松鹤楼也归到这八大楼里边了。这个呢，就不了解京城餐饮的历史了，胡来了啊。京城啊，啊，松鹤楼有名，这是没错的，但是啊，这个可能这些人不知道，这松鹤楼不是北京的楼啊，人家是苏州城的苏菜馆，它是苏州的啊，苏州的，而且呢正儿八经的老字号，就是松鹤楼啊，正儿八经的老字号，开业于啊乾隆年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松鹤楼的牌子在20世纪40年代才在苏州重新的挂出来啊，因为它开业的年头比较长啊，是乾隆年间开的。但是后来呢，这个松鹤楼啊，这个名字已经没了啊，到了这个上个世纪40年代才在苏州啊重新挂起来。这挂起来可以后啊可不得了了啊，可以说呢是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在全国发展。北京的松鹤楼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跟这个就是苏州的饮食公司，跟北京东城的饮食公司双方合作啊，以合作的形式啊，在北京啊定的居。所以说呢，这松鹤楼跟这八大楼可以说呀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哈哈，虽然它也叫楼啊，松鹤楼，但是呢，它跟这八大楼啊是两码事儿。而且这松鹤楼也不是鲁菜啊，不是说了吗？啊，是苏州人开的啊，苏菜馆，苏菜馆。老北京啊，叫楼的餐馆多了啊，您不能啊，是楼就往这个八大楼里边凑数。八大堂也好，八大楼也罢，早已经啊成为历史了啊。这个，而且呢，历史上啊，这个八大的说法也不一致，这为什么呢？这主要就是因为啊，餐饮业的叫堂无定主。什么叫堂无定主啊？就是一个餐馆做大了啊，做强了容易，但是啊，您让它长久的生存下去啊，可就难了。因为啊，这个餐饮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和人和，尤其是在老北京啊，时局动荡，社会不稳啊，所以呢，你想维持一个餐馆酒楼啊的运营并不容易啊，并不容易。所以呢，这个各领风骚3-5年啊，当然有的时间更长了啊，虽然它也是老字号，但是呢，由于啊这个经营不善吧，啊，或者说呢，这个老掌柜的啊，老东家去世了啊，后边接班的啊，没有人家这个头脑，干几年就不行了，就黄了。所以呢，叫堂无定主啊，也就是您这个餐馆，您这个字号不可能永远是您的。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下一讲再接着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70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老北京餐饮业堂无定主的说法，就是一个餐馆啊，这个做大做强容易，但是你做久了啊，不容易啊，做久了难。有许多酒楼啊，餐馆开业的时候红红火火啊，但是几年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随着这个啊人员的更替，没过几年，咱们就说这八大堂吧， 这个八大堂当年在老北京啊，那确确实实啊都是啊非常火的啊餐馆啊，也就是饭庄啊，都是非常火的饭庄。但是啊，到了民国时期，这八大堂有一半堂啊就歇菜了啊，就关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个有些堂也没有复苏。当然有的堂啊，直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才起死回生，目前还在经营的堂啊只有汇丰堂了。前几年啊有人恢复了汇贤堂，现在呢也无声无息了。这个我们上一讲也说了啊，这个八大楼也没剩下几个，除了啊咱们前面说的啊这个东兴楼，还有泰丰楼啊。泰丰楼啊在北平解放前夕就朝不保夕了，终于啊在1952年关张歇业。当年泰丰楼火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都慕名啊到这儿吃过饭啊。这泰丰楼啊你说多火吧。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当时北京的第一任市长啊，叶剑英也曾经啊在啊泰丰楼宴请过北京的工商界人士。那么到了52年了啊，1952年啊他就关张歇业了。直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想起啊自己当年在这个老泰丰楼吃过的菜，他就突然想起啊有一道菜哈、啊、当年在泰丰楼吃过啊，他就问啊问别人吧，说这个泰丰楼哪儿去了。人家就告诉他啊，泰丰楼啊早就没了。这个宋庆龄啊当时就感念这家老字号啊，就向北京市政府啊建议啊，就要应该恢复这个老字号啊。你看看当年咱们这个啊国父啊孙中山啊都在这儿吃过饭啊，这么有名的这个饭馆啊，别让他死了啊，得让他恢复了啊。于是啊宋庆龄副委员长就向北京市政府建议啊要恢复啊泰丰楼啊。你想有这个宋庆龄的建议啊，这个北京市政府当然要支持了。所以呢在1984年泰丰楼就在啊这个前门啊，就是正阳门的西南角啊，恢复啊，重新开张营业了。这也想不到啊，这个宋庆龄救了北京的一个老字号。还有呢，就是东兴楼啊，东兴楼最早啊是在东华门大街，后来呀多次挪窝啊。我记得哈，当年我在北京晚报啊曾经主持过新师府专版啊，这个专版啊是专门介绍北京餐饮行业的啊这么一个版面。我在新师府专版上啊曾经专门写过文章啊，呼吁啊恢复东兴楼啊，因为当年啊这个东兴楼啊是八大楼之首啊。啊之首啊，东兴楼正阳楼啊这都是赫赫有名。当然呢你说要是恢复一个餐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您首先您还得找地方，然后还得找厨师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啊，恢复一个餐馆非常难。几经周折吧，最后呢这个东兴楼终于在东直门内大街落了脚，把这个金字招牌啊算是保住了。这个命运啊最悲催的当属八大春啊，当年在西单呢啊十字路口啊，当年这个在西单这一带吧，这八大春啊真是春风得意啊。那个时候淮扬菜馆是一家挨一家啊，我记得这个同春园开业的时候啊，京城的啊大书法家冯树为他题写的匾啊，就是同春园是冯树的题的匾，提了匾之外还书写了一副对联儿。对联儿是这么写的：杏花村内酒泉香，长安道上八大春呢、啊。啊你看这八大春啊是冯树啊四大书法家冯树这对联里边都提到了。 可见啊，当年这个八大春啊，在北京这个餐馆里边是多火了啊，特别是这个同春园啊。但是随着这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啊，首都的迁移啊，北京成了北平特别市以后，大批的南方人啊都奔了南京了。这个淮扬菜馆开始啊出现了这个衰败了啊，因为这个淮扬菜馆，淮扬菜吧，主要是南方人啊，江南啊、江浙呀、啊，这个南方人喜欢吃啊。这个北京人啊，因为口重，还是喜欢鲁菜啊。而且鲁菜在北京啊，这个唱主角啊啊五六百年啊。这个、淮扬菜馆呢是。啊，这个辛亥革命以后才在北京露显山露水的啊。这个随着南方人啊都到了南京了啊，奔了南京了，到啊上个世纪40年代，这八大春啊只剩下了最后一家了啊，就是这同春园了。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同春园是谁开的呢？是十二春之一四如春的郭开臣和余宝元这二位集资合股，在1930年开的，啊，1930年开的，啊，这个呢，真是应了那句话，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呀。你看看这个同春园是30年才开业的，但是呢，他是谁开的呢？是四如春的啊，郭开臣和余宝元他们集资合股才开的这个同春园。那么这个同春园可以说在八大春里边是开业最晚的，但是呢，这八大春啊都倒了啊，就留下了这一春啊，你说这有意思吧？就留下了这一春。当年这个同春园啊，在西单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我那时候到这个同春园啊，没少吃过饭啊。后来啊，这个同春园因为西单十字路口改造啊，长安街扩建，那么同春园呢就给拆了。后来这个同春园，因为它归啊这个华天啊，华天饮食公司管啊，华天呢就给啊这个为了保护这个老字号吧，在这个现在在这个北师大啊对面啊，也就是在这个啊积水桥的北边啊，就是北师大的对面啊，重新选址啊重新开业了啊，这个同春园。同春园如果是30年开业的话，到现在啊这历史也不短了啊。我跟这个同春园啊也有点关系啊，因为什么呢，我的亲叔啊他的这个结婚啊是在同春园啊，就是50几年结婚同春园。现在我这叔啊已经是80多岁了，前年他办的这个钻石婚呢，搞了一个啊钻石婚纪念，因为呢他在同春园结的婚，也想呢在同春园搞这个钻石婚的啊这个纪念宴会吧。这个同春园呢一听挺高兴啊，你想60年前结婚，60年钻石婚在同一家餐馆举办，那么也很有纪念意义啊，于是呢很隆重的为我这个叔叔啊在同春园啊举办了这个钻石婚纪念。同春园啊可以说是八大春啊这个硕果仅存的一春了。当然现在啊这个北京的淮扬菜馆那就太多了啊，已经不只是这个八大春了啊，而且呢这个名气啊比这个啊老这个八大春呢都有名啊，菜品也不错啊。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和山海浮沉呢，京城的餐饮界的格局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北京的堂也好，楼也好，居也好，春也好，这个当年还都是分着这个档次呢，现在这些堂楼居春这些档次之分呢早就成了老黄历了啊，老黄历了。当然啊，老字号的恢复 也只是一个唐号和特色风味菜而已。
2: 嗯，

投资人和厨师，包括经理，包括堂头，早就换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八大楼和八大春呐，甚至八大居，啊，只是呢，这个作为啊一段历史啊来看，关于这个八大楼都哪八大楼啊，八大堂都哪八大堂，这个之争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啊，没有必要的。我们只记住它啊，就是老北京的餐饮业有八大楼、八大堂、八大春。就足以了。关于这个八大楼、八大春啊、八大居，我们就聊到这儿。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七十一讲，
2: 我们上一讲也说到了啊，餐饮业的八大菜系啊，有八大楼啊，八大居、八大堂、八大春。另外呢，这个餐饮界最有名的宴席啊，叫八珍席。八珍席呢，又分山八珍和海八珍。一般的席面啊，还讲究八大碗儿。在这个菜品里啊，还有啊八宝饭。老北京的酱菜园酿制的有名的小咸菜叫八宝菜，点心铺的点心，哈哈，这老北京的点心啊，有大八件、小八件。此外呢，还有八大名酒啊，另外评选北京小吃啊，也要搞八大名小吃。看您瞧瞧这个八字啊，跟这个北京人的生活呀，还真是密不可分。还有呢，这个啊，风物景观，在北京有燕京八景，西山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八大处啊，也就是八座古刹。道教的圣地有三山五顶，三山和五顶加在一块儿，正好还是个八字。北京的工艺美术行业啊，还有这个燕京八绝，药行有八大堂，布行有八大祥，天桥的民间艺人有八大怪啊，这个我们前两讲也讲过啊。说相声的啊，还有德字辈的八德，演唱岔曲啊，用的是八角鼓，起个地名要用八道弯、八里庄、八里店、八里河、八里桥。其实这个八里庄、八里店、八里桥啊，并不见得啊是离城里啊，离这个比如说德胜门呐、或者朝阳门啊八里地啊，不见得是这个，只是为了讨这么一个数吉利吧，吉利数字啊。此外还有八王坟啊，这八王坟可是真的啊，真是排行老八啊。老北京的红灯区还有八大胡同，你看这多少有八的呀。说到寺庙了啊，老北京的寺庙还有大八庙、小八庙、内八庙、外八庙啊。这个大八庙、小八庙和内八庙啊，很多人可能知道，这外八庙可能听着新鲜。什么叫外八庙呢？实际上说的是就是

紫禁城外的八座庙。这八座庙啊也就是外八庙，是哪八座呢？有轩辕庙啊，也就是封神庙，宁和庙就是云神庙，普渡寺、真武庙又叫玉波庵，还有这个招显庙也叫雷神庙，还有万寿兴隆寺、静默寺、福佑寺啊，福佑寺呢也叫雨神庙。这八座庙啊都在南城街、北长街和南池子、北池子啊。这八座庙现在据我所知啊几乎都在啊，几乎都在，比如福佑寺啊，这个宁和就是云神庙啊、风神庙啊、风雨雷啊、风雨雷啊，这个四个神吧啊，四个神庙这个还都在，但是呢已经是属于遗迹了啊。在老北京啊，居家过日子啊，要有桌椅，迎门放的桌子叫八仙桌。过去啊，北京人写信的信纸大都用直线分成八行，所以呢那会儿的书信又叫八行书。老北京人正式结婚之前要订婚，订婚的帖子啊，那时候就都讲那个帖子啊，叫八字帖。媳妇儿过门坐的轿子叫八抬大轿啊，八抬大轿就是八个人抬的啊。这个老北京人啊，管这个朋友的交情叫八拜之交，比喻办事儿的啊，有没有眉目啊？北京人会说八字儿还没一撇呢，形容什么事儿啊，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叫八竿子打不着。您瞧瞧，这生活中啊，有多少离不开啊这个八字儿啊？清军的旗建制也不例外，也分呢八旗。其实呢，这个八旗啊，实际上就是四种色儿啊，就是黄的、蓝的、红的、白的。但是啊，为了凑这个八字儿，分为了镶了边的和不镶边的，变成了整黄、整白、整红、整蓝。说到这个整啊，实际上呢它这个写的是正啊，就是正好的正。但是呢有很多的人啊，有很多的人还真是给念了，是正黄啊、正白旗、正黄旗。因为北京啊好几个地名啊，就是比如说正黄旗啊、正蓝旗啊，这地名是这个，所以呢很多人也就念了啊，正黄旗、正白旗。实际上它正确的读音是整啊，是整黄旗、整白旗啊、整红旗、整蓝旗啊。老舍先生有一本小说的名字叫整红旗下啊，很多人都给读成了正红旗下了啊，实际上是错的啊。还有呢，这个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个镶啊就是镶了边的旗子，这个整呢就是整个的旗子，是黄的、是白的、是红的、是蓝的啊。所以呢你不能念正啊，念正呢就意思就满拧了。其中呢这个镶黄、整黄和整白啊叫上三旗，而在清军入关之前，镶黄旗啊，您听好了，这个镶黄旗只属于皇帝一个人的啊，就是皇帝一个人他才能用这个镶黄旗，其他的啊都不能，其他的这个编制吧啊都不是啊这个镶黄旗。八旗制度之外，还有皇族、亲王、郡王等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的王，当年的这满族人也信奉这个八字儿啊，这个世袭罔替的八，这铁帽的王也给定了八个。这个满族旗人呢有八大姓啊，哪八大姓呢？叫钮钴禄氏，钮钴禄氏汉姓呢姓郎，就郎才女貌的那个郎。瓜尔佳氏，这是姓关的啊，这个现在很多的人啊，就是北京人，你一说他姓关啊，又是在旗的，毫无疑问肯定是啊瓜尔佳氏。还有呢舒木鲁氏啊，就是

0: 姓舒的啊，汉姓姓舒的。那拉氏啊，分为呢叶赫和辉发，最初啊都是地名，这两个啊，叶赫和这个啊辉发啊，咱们都知道啊，慈禧太后啊就是叶赫那拉氏啊，还有呢完颜氏啊，完颜氏呢汉姓呢姓王和姓金，啊富察氏啊就是汉姓姓傅，啊费墨氏姓费，马家氏就姓马。啊，汉姓啊，姓马；张家氏就姓张，实际上是9个姓，但是呢，费墨氏和马家氏是一族，所以呢，就成了啊这个8个姓。关于的这个八旗，还有啊还有一些八的说法，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72讲。
0: 很多人以为旗人就是满人，这是错的啊，这是错误的理解。实际上呢，这个旗人也叫在旗的人。那么在旗的人除了这个满族以外，还有呢这个蒙族、汉族、回族等等啊，还有就是作为这个满族来讲啊，这些民族都是少数民族了啊。这个汉就是汉八旗啊，也叫汉军八旗。汉军八旗啊也有八大家，这八大家呢就是啊这个为啊清朝建国吧立过功的八个汉族的姓氏。哪八个姓氏呢？一个姓尚，一个姓耿，还有姓石的、姓李的、姓佟的、姓祖的、姓蔡的、姓王的。这个呢叫这个汉军八旗八大姓。这儿呢给您补充一句，这个汉族他的在旗的啊，不光是这八大姓啊，不光是这八大家啊，还有其他的姓氏，但是主要的啊是这八个姓氏。咱们啊这个典故北京啊聊的都是啊这个北京的啊，就是北京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个我在跟大家这个聊天的时候啊，讲的时候啊，经常呢会啊用说到一些北京土话。在这儿吧，就是说到这个旗人的时候啊，再给您呢多说两句啊，让您长点学问啊。由于啊早年间这个八旗啊都在京畿啊，这个畿啊，就是古代靠近国都的地方啊，叫畿。各地呢都有驻军，所以呢留下了这个乡啊，就是那个车厢的厢啊。车厢的厢就是一个厂字儿，下里边有一个这个这个像啊，一个二目像啊，这个叫厢啊。这个厢字儿啊，现在呢成了啊很多的地名啊，你比如说北京的啊这个有名的地名叫镶红旗啊，就香山那边啊，有一个地名叫镶红旗。镶红旗，它就写成了车厢的厢，实际上呢是应该啊写成了镶边的那个镶啊，镶嵌的镶。那么它一写成那个车厢的厢，镶红旗呢，可能呢就啊就让人造成了一些误解啊，不知道这个镶红旗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这有些地名啊，它是还是有典故的，啊，还有呢，这个整蓝旗啊、整黄旗啊、西二旗、西三旗啊等等地名。刚才说了啊，这个正啊应该念整啊，整个的整啊。说到老北京人对八的这种情节啊，啊，就是八呀，叫八的非常多啊，这让我又想起了啊，这个一个词儿。叫八不语，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八不语是什么啊？什么叫八不语啊？所谓八不语啊，就是

有八种行当啊，是不能吆喝的啊，不能吆喝的。这个老北京人做买卖啊啊，卖东西讲究吆喝。北京的吆喝呢，作为市声，现在呢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啊，还有的啊，有人现在还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申报了。但是呢，在老北京，并不是所有的买卖啊都得吆喝，啊都得吆喝。由于行规和行当的特殊性，有的买卖啊它是不能吆喝的，所以呢才有八不语这一说。那么哪八个行业不能啊吆喝呢？首先就得说是修脚的，啊修脚的怎么吆喝呀？您想想吧，是吧？站在店门口。啊，哪位把脚伸过来，我给您拾掇拾掇。你说这不像话呀，是吧？也不好听。所以说呢，在老北京，啊，修脚业的啊，就修脚行的，是不能吆喝的。还有啊，卖鸡毛掸子的。当年啊，这个北京人啊，家家啊都背着这个掸尘土用的鸡毛掸子，掸子呢也是常用的啊，日常用品。卖胆子的怎么吆喝呀？举着鸡毛胆子啊，吆喝好大的胆子，或者吆喝卖大胆子喽，好吗？你说这还不把人给吓着。除了这两个行的，还有什么上鞋的、居盆居碗的、行衣的、剃头的、粘扇子的啊、敲猪的啊等等吧。这些行当呢都不能吆喝，这些行当里啊，有的压根儿就没有吆喝的，有的呢是用响器来代替吆喝的。比如说这个行医的大夫，从前呢也叫郎中，虽然啊他上街行医不吆喝，但是呢他们有响器，也就是说手里拿着串铃，这串铃一响啊，人们就知道走街串巷的江湖医生来了。还有呢，这老北京啊有一个行当叫什么呢？叫收购谷物的，这个也叫呢打小鼓的。什么叫打小鼓的呢？就是他手里拿着一个啊像这个喝水的那瓶子盖大小的啊，那么一个小鼓啊，左手拿着这个鼓，右手呢拿着一个敲鼓的这个小锤子啊，一边走一边敲。嘎着窝呢加一个包袱皮儿。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打小鼓是干什么的呢？他主要呢就收购这个啊谷物。这个老北京啊，有的家比如说这个啊家败了，但是呢家里边啊藏着一些细软啊，比如说瓷器啊、玉器啊啊比较值钱的东西，但是呢有的人家啊，他怕呢拿出去啊卖啊怕人笑话啊，所以呢就老北京专门有一个行当啊，叫打小鼓的啊，或者说加包袱皮的。他呢这个就一打小鼓啊，特别是大宅门的啊，这个人家呢听着打小鼓的，就赶紧把他给叫进去，然后呢就拿出自己想卖的一些要件啊。他呢看着这个东西好了，他当然杀价了啊，双方呢讨价还价，最后成交了，当时给现金。专门有这么一个行当啊，那这个行当呢肯他带有一种隐蔽性啊，所以呢他也不能吆喝。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行当就是剃头的。剃头的呢虽然不能吆喝，但是手里边呢也有换头，粘扇子的也有响器啊，身上呢这个挎着的啊，随手随时摇的叫挎铃，不知道朋友们见过没有啊？这个挎铃啊，在北京有一家这个是专门收藏老物件的这么一个人，叫阿龙的，他办了一个私人收藏馆，在这个收藏馆里边，其中就有这个挎铃。这挎铃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呢，它实际上就在身上挎着啊，这个身上一动，这铃呢就响。这个人不语响器代替，规矩最多的得说是剃头的。在这老北京啊，人们戏称这剃头的叫低头斋啊。你看确实他天天他给人理发啊，这个可不是得低着脑袋吗，是吧？您别瞧

这个行当不起眼儿，但是呢，他因为能在太岁的头上都能动土啊，所以说呢，这个剃头的啊，他的地位啊比较特殊。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呢普及一下啊，就是这个什么叫太岁啊？太岁这俩字儿，可能朋友们经常能听到啊，就是说不能头太岁头上动土啊什么的。太呢就是老太太的太，岁呢就是年岁的岁啊。就人们呢就是以为啊太岁啊是皇上或者是神人呢啊，过去人们都这么认为。其实啊，这个太岁是生长在地下25米深的一种菌类生物。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平谷，他呢就办了一个太岁的一个展览馆，里边呢就是展览着数百个啊这个太岁。这个太岁啊，看上去啊就跟这个，实际上就是它是菌类嘛，啊肉乎乎的，它是生长在地下25米深的啊一种菌类动物啊。我这朋友呢，把这个太岁啊，都啊泡在缸里了啊，泡在缸里了啊，有的是玻璃缸啊，有的是水缸啊，而且泡在缸里呢，还能，他说还能生长啊，还能长，在水里边还能活啊，它是活性物质。你看着这个太岁啊，好像是死了啊，这个它是蘑菇嘛，但实际上呢，这个它还是能活，所以呢，就是人们啊觉得它非常这个奇特。就把它呢也叫尊为啊太岁。我们说的这个太岁啊，不是啊指的是啊皇上或者是神人，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生物啊。给大家呢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关于老北京的八部语还有很多的讲法，我们啊下回再说。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为你播出小北沟村。御马起新城，党建领航琼山沟，蝶变振兴样板村。丰宁人民法院开展集中执行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3: 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的大滩镇小北沟村，8年前泥土路闭塞，集体经济空白，90%青壮年外出谋生，村民年均收入不足1000元。8年砥砺前行，村党支部锚定党建引领生态兴村，创新党员管理，盘活生态资源，严守绿色底线，走出一条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成为乡村基层党建与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典范。下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小北沟村。
4: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证书，就在今年的7月1号，小北沟村党支部获评有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8年艰苦奋斗最好的见证，是肯定，更是新征程的奋进号角。8年时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苦干实干，让昔日闭塞的贫困村蝶变成生态文旅样板村。
2: 大滩镇小北沟村曾经是道路难行、产业空白、群众贫困的落后山村，如今路网畅通，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游人如织。8年时间，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小北沟村凝心聚力，实干笃行，闯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富民的特色振兴之路。基层优则治理强，支部硬则发展兴。过去的小北沟村基础薄弱，矛盾较多，发展滞后，贫困发生率高达81%。为彻底扭转落后面貌，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建强31名党员队伍，创新推行党员一诺，包联帮扶，一人一岗担当作为，村民说事、民主议事工作机制，广大党员主动亮身份、领任务、解民忧。在异地搬迁、道路建设、草场进牧等重点难点工作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有效化解各类基层难题，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推动村级治理规范化、阳光化。立足优良生态资源，村党支部大胆探索，敢闯敢干，创新实施聚资源、聚资本、聚活力三聚发展模式，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摸清集体家底，量化全村生态资源资产28.7亿元，让沉睡的绿水青山变成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村里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入股文旅项目，撬动社会资本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依托马文化特色优势壮大马术旅游产业链，引导村民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实行标准化、规范化运营，彻底改变了过去乡村旅游零散粗放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产业增收的同时，小北沟村始终坚守生态底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决拒绝污染落后项目，持续推进造林。

0: 林丰裕、草场管护、环境整治，组建党员生态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工作，让良好生态成为小北沟最坚实、最持久的发展优势。大滩镇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存勇：
1: 我们小北沟村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对我们小北沟村全体这个村两委的工作的一种肯定，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责任。那下一步我们要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上多做文章，让老百姓那个钱包更鼓，是让山更青水更绿，这个产业更兴旺，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2: 八年砥砺奋进，八年春华秋实，如今的小北沟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800元增长到2万余元，村旅游年收入突破5000万元，先后获评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用八年时间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
3: 今年以来，丰宁人民法院紧扣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要求，将和合理念深度融入执行工作，以刚柔相济的执行举措兑现胜诉权益，让司法权威与司法温度在执行工作中得到充分彰显。7月30号，丰宁人民法院开展执行利剑守护子赛安宁活动。
0: 凌晨5点半，执行干警整装出发，按照既定方案，执行小组奔赴多个执行现场。本次清晨执行聚焦涉民生、涉小额欠款等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案件，这些案件标的不大，却关乎百姓生计，案情不凡，却影响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直接感受。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对有履行意愿但却有困难的被执行人积极引导双方协商履行方案，对态度恶劣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刚柔并济既是执行策略，更是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品牌理念在执行一线的具体实践。今年以来，丰宁人民法院已累计开展清晨执行专项行动23次，执结案件113件，执行到位金额233.86万元，切实将胜诉当事人的纸上权益兑现为真金白银。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全程见证监督，整个执行过程规范有序、阳光透明。丰宁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马浩：
4: 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核心要求就是双向兼顾，既要全力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在执行全过程化解矛盾、减少对立。丰宁法院围绕这一核心，从三方面扎实落地品牌工作理念：一是实行分类施策，精准执行。我们坚持因案制宜、分层处置，对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严厉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对主动配合但暂时无履行能力的当事人，柔性调处、积极斡旋，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分期、延期履行协议，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二是秉承善意文明执行理念，针对涉企业经营、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的案件，我们审慎适用强制执行措施，在依法保障申请执行人权益的前提下，全力促成案件执行和解，最大限度降低执行工作对企业经营、群众生活的不利影响，实现依法执行与柔性司法的有机统一。三是构建协同高效的执行联动格局，我们加强与不动产、金融等部门的协作联动、信息共享，大幅提升查人找物效率，同时依托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将执行服务延伸至乡镇村组，下沉司法力量，补齐基层短板，切实打通司法执行服务最后一公里。
3: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 在章程高速选降营服务区。

0: 内，一辆载牛货车上的牛群出现中暑症状，司机紧急向消防部门求助。
1: 接到报警后，丰宁消防救援大队新丰路站迅速响应，出动七名消防救援人员，一部26吨水罐车赶赴现场处置。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针对牲畜中暑情况精准开展洒水喷淋作业，为车厢内牛群持续降温，快速缓解中暑症状，成功保障了运输牲畜安全，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消防部门温馨提示，夏季高温时段，畜禽长途运输极易出现闷热中暑情况，运输途中需做好通风、遮阳、补水降温措施，密切关注畜禽状态，遇突发险情及时求助。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中国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达文士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3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2次会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数据，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

为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民政部消息，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人从中受益。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空军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将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香港特区政府30号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文件，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北京市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规定平台经营者需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于8月1号起施行。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30号上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F-35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由于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欧盟 GDP 环比增长0.5%。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气温打破122年来最高纪录，首都首尔市当天也发布高温预警。国际足联宣布，已经启动纪律调查程序，将对阿根廷足协和阿根廷球员等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

0: 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 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3: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4: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5: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4: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6: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4: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7: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8: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3到30摄氏度，大滩18到27摄氏度，鱼儿山18到28摄氏度，万盛涌17到27摄氏度，草原17到27摄氏度，外沟门19到30摄氏度，窟窿山22到31摄氏度，小坝子21到30摄氏度，四岔口20到31摄氏度，五道营21到31摄氏度，土城23到32摄氏度，黄岐22到31摄氏度，苏家店21到31摄氏度，杨栅子22到31摄氏度，汤河23到33摄氏度，将军营22到32摄氏度，选营21到32摄氏度，西关营23到33摄氏度，胡妈营24到33摄氏度，黑山嘴25到34摄氏度，天桥25到34摄氏度，石人沟25到35摄氏度，王营22到31摄氏度，北投营22到31摄氏度，凤山23到32摄氏度，波罗瑙24到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3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香。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0: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1: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0: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圣智章第九的内容。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得意可尊，做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向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

0: 是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对这句话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分解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觉得这里面内容非常的多。
1: 对，
0: 嗯，
1: 这里面呢还是讲呢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君子啊，他的日常的这个言行风范，
0: 嗯，
1: 他的这种言行风范呢就能够产生非常好的教化的效果。
0: 是
1: 这样的，这个部下呀老百姓啊看到以后呢非常的敬畏，而且呢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0: 对，
1: 这样一来呢就能够产生到这个影响社会风气啊，净化社会人心啊，让这个社会呢更加祥和，让这个管理呢也更加容易进行。
0: 对，
1: 它是起到这样的一个，应该讲是一个社会的和谐啊。那么这里关键讲了几个内容，
0: 对，
1: 就是说这个言思可道，比如说言思可道，是吧？这个君子说话，这个言语啊，他的每一句话说出来，都是让人家可以去赞美啊，可以值得让大家去回味。直白一点啊，就是很会说话了。
0: 哦，那我们其实都想学一学君子之风了。
1: 哎，
0: 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侧重在言思可道。
1: 对，
0: 我们来聊一聊君子他是怎么样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跟别人沟通的。
1: 啊，对，我们也只能去来理解啊。其实呢说到这个言语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现代社会也好啊，古代社会人也好，人和人交往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交往的方式呢就是通过言语。
0: 对，
1: 是吧？
0: 言语最直接。
1: 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语言，比如人讲叫身体语言。
0: 是
1: 吧？哎，这个表情是吧，眼神啊，这些也都能表达一种这个相互的一种讯息了。
0: 是
1: 啊，我想要表达什么，是吧？但是呢更多的我们是用语言来表达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语言呢就非常重要。所以也有人讲啊，这个言为心之声。
0: 是，
1: 是吧？这个言语呢出来以后呢，它能够表达一个人的心声。所以会的人那就把自己的内心深处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和想法都能够通过语言表达出来。
0: 那通过这段时间对经典的学习，我觉得我们古人说话是非常讲究艺术的，也特别含蓄。
2: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益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所以呢这个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讲法哈，你相互见面的时候都是要做自我介绍的嘛。
0: 对，
1: 等等。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啊，在学习人和人交往的时候，这个语言呢也非常重要。
0: 对
1: 啊，包括你看我们讲打电话，是吧？现在经常的交往工具是电话咯。
0: 是，
1: 那个电话拿起来之后，那我应该怎么来去打电话呢？就很有意思了。
0: 是，
1: 有的时候呢这个电话拿起来，喂，我找谁？有的时候喂都没有了，直接我找谁，是吧？那所以说有一次呢，我听到有一位长辈呢就说呀，这个我儿子岁数大了，准备找儿媳妇。那么呢最近呢有一个女孩子老给他打电话。
0: 哦，
1: 但是我就跟我儿子讲了，是坚决不许找这个女孩子。
0: 为什么呢？
1: 我就奇怪，我说为什么呢？
0: 对呀，
1: 我说那你见过面没有？他说没有见过面，
0: 面都没见过就不允许儿子来找。
1: 为什么不找他？他说呀， 这个孩子呢好像是他儿子的同学、嗯、
0: 哦，
1: 他说我在我家里头呢，他好像是先生过世了嘛，家里没有别人了、
0: 嗯嗯、
1: 就他和他儿子住在家里
0: 哦，
1: 所以呢只要他接电话那就一定是他儿子的妈妈咯，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可以叫个阿姨你好，
1: 但是那个女孩说连个阿姨你好都不叫，
0: 直接说
1: 直接说喂我找，不管有没有我先跟你说好了，如果你要跟他好他是不许进家的，你也不许进家，他先把他封死了、
0: 嗯、
1: 为什么封死了呢，
0: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可能说话当中没有显示出对这个男孩子母亲的一种尊敬、
1: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的浅显一点讲哈、
0: 嗯、
1: 就是很不会说话了，
0: 不会说话，对，
1: 是吧，我们讲不会说话了，但是深一点讲呢其实就对长辈不尊重了，
0: 是，
1: 估计在家里头啊平时对父母啊眼中也是没人的
0: 哦，
1: 是吧，那现在他只喜欢这个男孩，只想找这个男孩，
0: 嗯，
1: 别的什么都不想了
0: 哦，
1: 他不知道这个男孩是有母亲的，
0: 是
1: 是，
0: 是
1: 吧，人家是有家人的，是有家庭的，
0: 嗯，
1: 那我们对长辈呢要恭敬啊，
0: 对，
1: 最起码的礼貌起见也应该说一声阿姨你好吧，
0: 是是
1: 是，
0: 是
1: 不是，阿姨你好啊，吃饭了没有啊，问候一下呀、啊、人家也是长辈啊，
0: 嗯，
1: 拿起电话来喂我找谁，妈妈也是有先见之明啊，
0: 是
1: 说如果这样的女子弄回家里来今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是不是，
0: 可能只过自己的小日子，
1: 只过自己小日子，绝对是自私自利到了极致了，
0: 对，那我还听到一个长辈阿姨跟我说、嗯、她就是嗯，他们是再婚家庭，嫁给了一位老先生了，
1: 嗯，
0: 但是老先生的孩子呢每次打电话呀只要是这个阿姨接的也是不称呼他，直接直呼他爸爸的大名，我找谁谁谁这个阿姨就是给我说他能不能叫我一声阿姨呀、
1: 啊、这都是属于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礼貌起见哈，
0: 是是是，
1: 还有你比如说到一个公司来也是这样的，
0: 对，
1: 一个电话打进来是吧、
0: 嗯、
1: 电话打进来的话你这个接线员啊这就很有水平，
0: 嗯，
1: 你要会说说、
0: 嗯、
1: 我们这里是某某某公司、
0: 嗯、
1: 请问哈你有贵干，
0: 嗯，或者说有没有事情我可以帮助您的，
1: 会帮助您的，就是说这个话、
0: 嗯、
1: 这个电话一接过来就知道呢这家公司是一个很热情，
0: 嗯，
1: 很有礼貌啊、
0: 嗯、
1: 很懂得这个道理的，而且他有一种服务精神在里面、
0: 嗯、
1: 对吧，我是公司我就有服务精神呢、啊、
0: 对，
1: 如果说这个电话打过来无论什么客户你拿着喂你找谁，您贵姓都不会问一句吗，
0: 是是是，
1: 所以接电话的时候呢这个也有讲究，还有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
0: 嗯、
1: 其实你不能直接拿起来说喂我找谁，这个也不合适、
0: 嗯、哦，
1: 我是谁呀、啊、
0: 对，首先得介绍一下我是谁，我想找谁，请问、您是哪位、
1: 啊、
0: 或者您好，
1: 对，比如说您好我是谁，
0: 嗯，
1: 我找谁，我有什么事情我要找谁，这个话都得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电话打起来比如说我如果要打给别人电话我应该说、
0: 嗯、
1: 我姓李我叫李义多，
0: 嗯，
1: 我找某某某请问他在吗，
0: 对，
1: 啊，这句话你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就是我是谁，首先放心啊、
0: 嗯、对，
1: 人说那你是什么人啊，是吧、
0: 嗯、
1: 一个粗门大嗓子是吧，你突然来这么一个电话、
0: 嗯、
1: 我敢给你找吗，危险呐、啊、
0: 是
1: 人家去传电话的人也得问呐、啊、比如说如果是给领导传过去了、
0: 嗯、
1: 领导问谁来电话不知道什么事儿不知道，那这电话敢接不敢接啊，
0: 是，
1: 对吧，都方便不方便呢、啊、等等，所以我是谁要说，我觉得这就是啥呢、
0: 哦、
1: 这就叫做这个就是等于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了，
0: 哦，老师这个提示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也没关照到，
1: 对啊，还有的时候你看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打过电话来，我有时候也接到这样的电话打错了，
0: 嗯，
1: 喂我找某某某，然后我就说您是不是打错了，他说你是谁不，我你看这个电话哈，我就听完之后我就很愣了，我说你看啊、
0: 嗯、
1: 他打电话打错了，我说、
0: 嗯、
1: 我跟他讲打错了，他说你是谁
0: 啊、哦？我觉得他应该
1: 说
0: 对不起，又打错了。
1: 他应该说对不起，我是谁？他不能问我我是谁、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说你是谁啊？
0: 因为是他主动找您的。
1: 对不对？我说
0: 你
1: 是谁啊？
0: 对，
1: 你找谁？
0: 对。
1: 但我说他不在，我就跟你说不在，我已经算客气了，对不对？
0: 是
1: 我说你打错了，我已经客气，你应该说声对不起啊。
0: 对呀、
1: 啊。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谁？我说你是谁呀、啊？后来我就自己想乐，经常接到这样非常无理的电话。
0: 哦，
1: 这叫做狂妄自大，极其无礼，一点礼貌都不懂。
0: 哦，
1: 就最起码的人和人的交往不懂礼貌。
0: 哦，
1: 这个电话一打起来就知道，就说这样人你就知道将来跟谁跟他做生意啊，跟他交往就是确实没有礼貌，不想跟那人交往、
0: 嗯、
1: 这就是一个电话的礼貌，是吧，
0: 一个小小的电话礼节我们就说了这么多，看来这个说话太重要了、
1: 啊、所以说你说这种语言呢，他的孩子下边学到了以后，孩子看父母这么打电话，那你这个孩子将来打电话一定也不会打电话，
0: 是，对，
1: 是吧，所以我说电话我觉得先要说啊、对不起，是吧、
0: 嗯、
1: 我是谁，
0: 嗯，
1: 然后呢我找谁，
0: 对，
1: 然后呢还要谢谢人家，
0: 对，
1: 人家给你传电话是要谢谢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经常讲有什么电话营销啊啥的哈、
0: 嗯、
1: 我就觉得最近呢会打电话的好一点了，
0: 嗯，
1: 以前那个看接到一些营销电话，
0: 嗯，
1: 拿起来哇啦哇啦哇啦就开始说，
0: 不管别人这会儿方不方便听、
1: 先生 我现在有个好项目，就说，然后我说了半天，我说对不起，我没时间。啊，你又在那说，哎呀，我说这个太让人

0: 头疼了，
1: 强迫人去听。
0: 强迫，哎，最近呢，我觉得有点礼貌了，
1: 嗯，
0: 先拿起来，对不起，是吧？
1: 嗯，
0: 先生，我们是某某某某单位，
1: 嗯，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是吧？你有时间吗？
1: 嗯，
0: 哎，我觉得听完之后，我心里都柔和了不少。
1: 嗯，
0: 起码我就可以跟他回答，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
1: 对，
0: 那他就知道的话，他马上就放下了。有的呢，说那您能不能再听一听？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
1: 嗯，
0: 那懂的赶紧放下，不懂的再说，先生给我点时间好不好？这叫死缠烂打了。
1: 对，
0: 是不是人家不对人尊重了？
1: 是，
0: 人家可能正在开会，然后对这个项目环境这个领域不感兴趣，
1: 嗯，
0: 等等各方面的原因，是不是？
1: 嗯，
0: 还是理财的一些项目也打电话来，哎呀，先生你要理财呀，然后我说对不起，我不感兴趣。那你家的财谁理呀？我告诉你干什么？
1: 对呀，
0: 啊，你这话都说的是不是？
1: 问的太私人的问题了。
0: 你有没有炒没炒过股票？你管我炒没炒过股票啊？我不感兴趣还不行吗？
1: 是，
0: 这些呢，按理说来讲呢，都属于那叫电话骚扰。
1: 是，
0: 而且呢，做这样的营销的人是很没有水平的，这个公司也很没有水平。这种营销的成分，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没有。
1: 没有啊，
0: 应该没有，因为有的话他就不会不停的打了，不停的打就证明他没有嘛。
1: 对，
0: 所以我就推断出来说，不停的用电话营销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不成功的。
1: 是，对
0: 啊，你成功的不用这种方法呀。
1: 对，
0: 你很和缓的，很委婉的，反倒能证明他没有压力。如果他拿起电话来就不停想营销，证明他压力很大，
1: 是
0: 估计老板都没有给他们工资了。
1: 哦，
0: 然后呢，大概是卖一个之后呢，才能提成多少钱了。凡是遇到这样的营销的公司，我都得到结论是不能买，因为这公司太残酷，太狠，
1: 对，
0: 对待员工太不好，
1: 嗯，
0: 是吧？你大家逼的都是非得好像这个卖不出去，这边的这碗饭都吃不下去了，
1: 嗯，
0: 那说明这个公司他把员工搞得很苛刻哟。
1: 是，
0: 所以你要会听，
1: 嗯，
0: 所以一个电话能够反映出言为心之声嘛，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你看，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言语。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的现代工具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叫什么 QQ，
1: 对 ，QQ 呀 ，MSN
0: 啊 ，MSN 啊，现在
1: 还
0: 出现了微博啊，最近有什么人人网啊，是吧？
1: 嗯，
0: 各种各样的网，
1: 朋友网、啊，
0: 还有一个 Face 是吧？
1: 对对 ，Facebook
0: 是吧？这是属于英语系统的啦，
1: 是
0: 啊。那么其他各国呢都有这样的相应的交流的一些工具。那这个里头呢，我觉得也是，这就看出一个人的教养了。
1: 嗯，
0: 所以有的人呢，经常以前有句话讲，他就叫做变身了。
1: 嗯，
0: 是吧？明明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男的，他可能到了网络中，他就假装是一个另外一个人。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带有一种欺骗。
1: 明明一个人已婚，他在这上面可能说是未婚了。
0: 对啊，所以他就诈骗。
1: 对。
0: 欺骗是吧？玩弄别人的情感。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里边也可能呢有一些是很认真的人，
1: 嗯，
0: 他可能上当受骗了。
1: 对，
0: 那也有一些呢，他就是这个也是在这个互相骗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网络啊，包括 QQ， 我觉得这个上面的话，这个我们的言语是吧，也要非常非常的重视。
1: 嗯，
0: 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微博是吧，
1: 嗯？对，
0: 微博啊，还有一些博客啊，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传递的一些信息，
1: 嗯，
0: 传递的信息呢，那应该是传递的真实的信息，
1: 对，
0: 而且这种真实的信息呢，应该是隐恶
1: 扬善，
0: 扬善，而不能说呢，竟是一些比如说危害他人的哈，
1: 嗯，
0: 甚至是这个造谣的呀，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是发泄私愤了。
1: 嗯，
0: 有的时候自己的一些个人的这个目标没有达到，
1: 嗯，
0: 然后呢就借着这个呢来诬陷他人呐，
1: 嗯，
0: 是吧？或者随便的搞一些所谓的人肉搜索呀，
1: 对，
0: 是吧？这个其实对别人都是很大的伤害，
1: 是。
0: 而且呢，在这个借着这个网络在传递 一些黄色的暴力的是吧、
1: 嗯、
0: 这个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其实呢对社会有很大的危害，对自己的身心也有很大的危害，因为这个人就是两面派了，
1: 是
0: 在别人面前说一套是吧、
1: 嗯、
0: 堂堂正正的，结果上了网上之后呢就变得非常的低俗庸俗、
1: 嗯、
0: 下作是吧，那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身心呢是很大的伤害，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呢、
1: 嗯、
0: 这个人格就扭曲了，
1: 是
0: 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讲叫两面派，
1: 是
0: 双面人，
1: 嗯，
0: 是吧，或者呢就是说这个叫做人格的扭曲，人格啊慢慢就低下了，
1: 长此以往啊，我们内在的气质都会变化，而且我们的身体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对，就以后呢我们见人以后的话，那这种阳刚之气正气
1: 就是、
0: 啊、
1: 就
0: 是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跟人说话的时候都是那个阴阳怪气，
1: 对，或者是不敢直视别人，
0: 不敢直视、啊、
1: 低低的声音说、
0: 哎、或者是很损人，说话都很损是吧，然后呢都是这个怀疑一切，然后呢、
1: 嗯
0: 攻击别人侮辱别人，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身心伤害很大，
1: 对，
0: 而且呢对社会呢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注意和反省。
2: 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试图做出一个什么判断的时候，要保持一种谦卑，一种对于不可知的整体性的谦卑。你可以做出任何判断，但一定要明白，这些判断或者道理都只是无数判断和道理中的一种，没有唯一的真理，每一种都是其中的一种。不要执着于某种观念，不要让它束缚你，任何一种说法之外是更广大的存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中李一多老师对于孝经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您做梦了吗？是吉是凶。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古有周公解梦言其祸福修旧，西有弗洛伊德解梦说梦。那么到底梦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文中的秀才三梦。有位秀才第三次进京赶考，住在一个经常住的客栈里，考试前两天呀，他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是下雨天，他戴了斗笠还打着伞，第三个梦是梦到跟心爱的表妹脱光了衣服躺在一起，但是背靠着背。这三个梦似乎有些深意，秀才第二天就赶紧去找算命的来解梦。算命的一听，连拍大腿说，你还是回家吧，你想想，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戴斗笠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吗？跟表妹都脱光了躺在一张床上却背靠着背，不是没戏吗？秀才一听心灰意冷，回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店老板非常奇怪，问，不是明天才考试吗？今天你怎么就回乡了呢？秀才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店老板就乐了，哟，我也会解梦的，我倒觉得呀，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你想一想，墙上种菜不是高种吗？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跟你表妹脱光了背靠背躺着，不是说明你翻身的时候就要到了吗？秀才一听觉得更有道理，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居然怎么着呢？他中了探花。梦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如秋天黄叶落， 让我们知道秋天到了，天气变凉。

0: 就添加衣服。只要自行本分，如秀才赶考，该考就考，平常心行之而已。听众朋友，刚才这个解梦的小故事，不知道您听完之后有什么感悟呢？一切虚幻不真实的东西常常被比喻为梦。那其实呢，《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身体、时间、世间万事万物等，都在一刻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各自按照自有规律在自行地运行。这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够把握什么呢？就连我们自己也一样，时刻发生着变化。究竟什么东西不是如梦如幻，而亘古永存的呢？日思夜梦，何曾有真？虚妄不实，亘古不停。如如因果，何来吉凶？横岭侧峰，我在山中。有我有梦，静影何分？空有恰恰，一体圆融。何时梦醒，无助顺应？堂田言闲，寥寥分明。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圣智章第九的内容。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得意可尊，做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我们重点跟大家讨论了言思可道。
2: 对
1: 啊，今天呢，我们来分享行思可乐这一条。
2: 对，行思可乐呢，这是讲的一个君子的风范。
1: 嗯
2: 啊，行就是他的行为了。
1: 对，
2: 那他的行为呢，可乐，乐呢就是能给别人带来喜悦。
1: 哦
2: 啊，那么能给别人带来喜悦的行为，一定是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
1: 是
2: 对吧？因为我们如果跟人没有关系，那别人当然也就不喜悦了。
1: 对。
2: 那么我们观察一下，我们通常的人的行动是吧？
1: 嗯。
2: 那带给别人的感受呢，无非是三种。
1: 嗯。
2: 一种是带给别人喜悦，
1: 嗯，
2: 第二种是带给别人痛苦，
1: 还有一个不喜悦不痛苦是吧？
2: 还有就是没感觉了是吧？
1: 对，
2: 没感觉就是对别人既没有益处呢，也没有好处，
1: 对，
2: 是吧？就是这样，既没有益处也没有坏处哈。
1: 对，
2: 这就是一般的。
1: 嗯，
2: 那么怎么能够带给别人的这个喜悦啊？
1: 嗯，
2: 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是可以来思考的。
1: 哦，
2: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比如说有很多的人际关系了，
1: 嗯
2: 啊。到家里头是吧，我们作为孩子的，
1: 嗯，
2: 那给父母能不能带来喜悦，
1: 是
2: 那怎么能给父母带来喜悦。
1: 嗯，
2: 我觉得这里面呢就讲的就是一个顺字很重要。
1: 哦，要顺父母的意，
2: 顺父母的心意是吧，
1: 是
2: 你孩子不能拧啊。
1: 对，
2: 说这个孩子他的位置就是在底下，他说一个是顺一个是敬，
1: 嗯，
2: 是吧，我们讲的孝顺和孝敬嘛。
1: 对，
2: 所以你有敬有顺，那父母就高兴了。
1: 对，
2: 对父母得恭敬啊，
1: 嗯，
2: 是吧，那顺的话呢，这个让父母的顺心，那父母就高兴了。
1: 哦，
2: 他的气儿一顺呢，就长寿了。
1: 是，
2: 他就怕不顺，孩子老拧着他，他在外面工作也不顺，在家里的孩子在拧着他，那这气得慌。
1: 嗯，
2: 所以呢，这个顺很重要，是吧？
1: 嗯，
2: 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夫妻之间，
1: 嗯，
2: 那夫妻之间呢，我觉得就是相互的关怀和体贴很重要。
1: 是，
2: 是吧？那这本来就两个人就是两个伴儿，
1: 嗯，
2: 互相在不关怀不体贴。在互相折磨，那叫做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了。
1: 是啊，
2: 是吧？
1: 每天都得见面，
2: 每天就见面。有的时候我们讲叫同床异梦，
1: 是
2: 吧？是，或者说呢，这个见面就打架，
1: 嗯，
2: 不见面也打架，不见面是思想打架，
1: 嗯，
2: 见了面嘴巴打架，那这个日子啊很难熬。
1: 对，
2: 那跟孩子的话，也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创伤。
1: 是，
2: 对我们自己呢，也是互相折磨。当然了，拌拌嘴、当当调剂，那是另说的哈。
1: 嗯，
2: 像讲相声一样，
1: 对，
2: 那是另说，那是一种交流。
1: 嗯，
2: 啊，但是呢，这个关键的内心深处啊，互相是一种关怀，
1: 嗯，
2: 是一种体贴，
1: 对，
2: 是吧？那当然他就很温暖了。
1: 是
2: 啊，先是回到家里能够吃到太太做的热乎乎的饭，是吧？
1: 嗯
2: 啊，那太太呢，在这个很疲倦的时候，是吧？
1: 嗯，
2: 先生能来关怀他、照顾他，
1: 对
2: 啊，那这个很多都是非常重要，在这儿
1: 是
2: 啊，这里边。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朋友之间，是吧？
1: 嗯，
2: 朋友之间其实呢，我们讲的也是要互相关怀。
1: 对，
2: 那互相关怀里就体现在呢，往往讲诚信上。
1: 是，
2: 因为我们办事情啊，你这个讲诚信了，事情能办成了，
1: 嗯，
2: 大家就高兴了。
1: 对，
2: 因为朋友之间的缘分往往是在办事上。

0: 哦，
1: 对吧？你在朋友之间他不是夫妻了，你不能说你在朋友之间寻找那个情感，这就会出事了。
0: 是，对，
1: 这就过越位了，是吧？
0: 对，
1: 朋友之间呢也不是父子啊。
0: 嗯，
1: 你看父子、母子、父亲和孩子之间这种关系，到朋友中寻找，那也变味了。
0: 对，
1: 是吧？你是弄些干爹干妈、干儿子干女儿，是吧？那你如果是儿子女儿是关系可以啊。
0: 嗯，
1: 但是如果以朋友的关系却用这种身份来做，那就乱了，它不是这个关系啊。所以朋友之间往往啥呢？你观察那个交往，
0: 嗯，
1: 可能呢。很多情况下是跟工作有关的
0: 哦，
1: 对吧？
0: 是
1: 朋友之间交往往往是事嘛，我们一起来做点事儿，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对朋友的最大的关怀是体现在讲诚信上。
0: 那还有一点就是，女孩子有的时候会有些闺蜜，这个时候也不一定是有办事上的交往。
1: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她比如说共同的兴趣爱好啊，
0: 对，
1: 共同的交流啊，是吧？她这种，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呢，不完全是朋友了，
0: 嗯，
1: 这可能就更深入一些了，
0: 是，
1: 可能有一点点像我们讲像兄弟了，姐妹了，
0: 对，
1: 是吧？这兄弟姐妹的这个关系了，
0: 是，
1: 就是说，所以这个朋友的范围呢，虽然是很大，你比如像同学之间，
0: 嗯，
1: 同学之间就不能完全说是朋友了。
0: 还有战友之情也是，
1: 哎呀，甚至呢还有一个我们讲同门之谊嘛，
0: 对对，
1: 同门师兄弟那就是兄弟之情了，
0: 是，
1: 还有在一个单位同时工作了，比如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二十年，
0: 嗯，
1: 这个时候已经不完全是朋友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也有点点同门师兄弟的味道了，
0: 是，
1: 是吧？所以他这个就是还有他根据交往的层次啊，
0: 嗯，
1: 时间长短不一样，
0: 嗯，
1: 那我觉得这里边呢，这个让大家很喜悦的是关键，在生活当中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很重要，
0: 不要因为想着我们是朋友就什么事都张口去求别人麻烦别人，
1: 哎，麻烦别人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朋友交往的时候呢，其实是也要守一定的礼的，
0: 对，
1: 是吧？尤其我们在团队里头也是这样的，是吧？这个要守相互的礼节，比如说不认识的时候就没关系了，一认识了以后呢，这什么都来了，
0: 嗯，
1: 这个就比较麻烦。与其说是帮助别人，首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0: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益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范围比较广了，
2: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在一个团队里头，是吧？
2: 嗯、
1: 你现在经常讲，叫做有一句话讲，职场恋爱
2: 是
1: 这个职场恋爱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就要防范了。
2: 哦，
1: 哎，那么比较有智慧的，现在很多的这企业团队就规定了，他们夫妻不要在一个单位。
2: 哦、
1: 嗯，那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夫妻在一个单位啊，他夫妻两个人嘛，
2: 嗯，
1: 他自己有自己的家庭的事情，对不对？
2: 对，
1: 家庭事情可能在家里头情感不太好，到单位来继续吵架，
2: 嗯，
1: 你让单位的员工啊、同事啊，这不知道帮谁好，
2: 是
1: 听好还是不听好？
2: 对，
1: 不听吧，他在那说；听吧，人家家务事儿、
2: 嗯，
1: 没法听。是吧？再一个呢，你看你交往上也不方便呐。
2: 嗯，
1: 连你那个先生和太太都在一个部门，那有的时候可能那个男同事去找那个太太办点事儿、
2: 嗯，
1: 那先生两个眼睛直了，你啥事儿啊？
2: 对，
1: 是吧？那先生呢，可能办事他还有女同事之间也有交流，工作交流啊。
2: 太太一看到，
1: 太太一看的时候怀疑呢，你们俩是不是有点啥呀？
2: 对，
1: 这也不方便，
2: 是
1: 吧？如果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中间还有。

0: 是一个领导的，那就更麻烦了，我们不敢得罪另外一个呀。
1: 是，
0: 他跟领导那说点枕边风是吧，吹吹小话，这事就不好办了。
1: 对，所以处理起来这个同事关系会很复杂。
0: 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在于身为夫妻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处理和同事的关系。
1: 哦，
0: 问题不在别人，而在于这个当事双方。
1: 对对，
0: 是吧？这就是，所以说在职场里头，有时候他比较忌讳啊，说两个人你不能在一个职场里头。
1: 嗯，
0: 结婚了以后呢，他就要离开了，
1: 或者至少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
0: 至少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不能在一个上下级工作。他那个啥，他有总结经验。
1: 是，
0: 但是关键在于哪儿呢？夫妻会处理就没事儿。
1: 对，
0: 我听说有一个团队，哎，他夫妻处理得很好
1: 啊。
0: 他有一对夫妻去了以后呢，他就处理得非常好啊。
1: 嗯，
0: 这个太太出面的时候，先生不出面；先生出面的时候，太太不出面，是吧？
1: 嗯，
0: 先生是领导呢，太太也从来不把这个身份拿出来。
1: 哦，
0: 哎，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和谐关系很好。结果这个团队啊，以这对夫妻为榜样，一下出现了七八对夫妻，大家都认可，而且都会处理。
1: 哎，那挺好的。
0: 就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在于那个夫妻要会处理，
1: 是吧？
0: 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你比如说，现在职场中，我们讲职场中的人际关系这个杀手叫职场恋爱。
1: 嗯，对。
0: 这个职场恋爱呢，往往在一起工作了，是吧？有的时候呢，会日久生情了，
1: 是
0: 啊，然后呢，互相欣赏了，没有结婚嘛，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结婚了之后呢，再生情那就麻烦了，
1: 是啊，
0: 这就是破坏家庭关系了，
1: 对，
0: 是吧？那有的是没结婚，那没结婚的话，那要动了情了怎么办？
1: 嗯，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呀，这是要有理智了。
1: 哦，
0: 要有理智了。会的人是吧？会的人掩藏起来，让人家看不出来。
1: 哦，
0: 所以我经常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就遇到这样的朋友哈、啊，结果他们突然宣布结婚了，我们大吃一惊。
1: 是同事，
0: 同事，而且居然呢还在一起了好多年。
1: 哦，
0: 我们全都看不出来，全都不知道。
1: 因为在单位可能人家没表现出来过于亲密，
0: 没有什么亲密，两个人在一起啊，非得是吧，
1: 在一起吃个饭或者一起散步、
0: 或者那透出那种特殊的眼神啊，表情啊，看着自己的心中的那个仰慕的那个理想情人，那眼神都变了。
1: 嗯，
0: 所以很多的年轻朋友他不一定知道这个，他觉得有好感。
1: 嗯，
0: 实际上呢本身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情感的这种圈子里边了，是吧？
1: 哦，
0: 这时候要有理智的把握，平时能修为就能看出来了，有修为的人他遮掩住，藏住，是吧？
1: 是
0: 藏住的话呢，哪怕因为掩藏住内心情感的表达，而使得这段情感无果而终，也绝不因为表达自己的情感而给单位团队造成麻烦。
1: 嗯，这一点很重要，
0: 这就是高度的理智，
1: 是
0: 和那有胸怀了。
1: 对，
0: 那有的人说，那就我就两个人的事情，我管你干啥呀？行，你两个人成了，最后的话，可能跟这个团队的关系就不好了。
1: 对，
0: 最后可能双双的就要离开了，
1: 是，
0: 或者将来结婚了，有一方要离开啊，等等不好。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里面呢，还有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1: 嗯，
0: 是吧？你有的时候这个两个人这一好起来呢，那情敌又出来了，
1: 是
0: 啊，各种各样问题蛮多的，
1: 嗯，
0: 还有的呢，有的喜欢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不喜欢，那怎么办呢？这相互之间又产生矛盾了，
1: 对，
0: 这问题就比较多，
1: 是。
0: 所以呢，这个职场恋爱呢，其实呢是一个我们经常讲人际关系的杀手。
1: 哦，
0: 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属于也是需要注意的了。
1: 嗯，
0: 那这注意怎么注意呢？我觉得一个是领导要考虑，是吧？
1: 哦，
0: 你领导你不要给创造这样的机会。第二的话呢，这个作为这个当事方自己要把握住，是吧？我觉得比较理智的是公开的、私下的，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要把握住啊，甚至有的时候呢，为了这个工作呀，我觉得可以牺牲掉。
1: 哦，牺牲掉个人的这种感情，
0: 因为就缘分不在嘛。
1: 哦，
0: 就缘分不在这儿嘛，是吧？
1: 嗯，
0: 这个当然就是如果能处理得很好，我们处理得很隐秘，是吧？
1: 嗯，
0: 你突然宣布结婚了，大家都不知道。
1: 嗯，
0: 那可以。
1: 对，
0: 是吧？那个就是会处理的。
1: 是，
0: 不会处理的话，那我觉得之后的话，可能对自己啊、周围啊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 是，
0: 所以这就属于职场恋爱，这就是现代社会呢出现一个独有的一个现象。不要呢，这个给别人添麻烦。
1: 嗯，
0: 给别人给工作造成麻烦，是吧？给团队造成麻烦，大家不好相处了，
1: 对，
0: 就比较麻烦了。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不要有贪小便宜的心理，
1: 不要贪便宜的心理哈。这个《弟子规》上讲过一句话，叫“予宜多，
0: 取宜少”。
1: 哎，取宜少。人和人交往啊，我总是带给别人的多，从他那里获取的少。你看那个别人高兴不高兴？
0: 肯定高兴，
1: 肯定高兴啊！我们交往，一个人带给我的好处大于我给他的好处，是不是？当然，我也力争多给他好处，那他给我更多的好处，那我们肯定心里还是蛮高兴的。
0: 对。
1: 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不停的在那儿付出，一点回扣都没有。时间长了，那一般人可能也承受不了啊。
0: 对，是。
1: 所以呢，让别人高兴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呢，就是千万不要占别人的便宜，而是尽量做到呢，叫予宜多，
0: 取宜少，
1: 是吧？那在单位工作里头也是这样啊。
0: 我们也不要想着占单位的便宜。
1: 占单位的便宜是吧？占单位便宜，你比如说最大的占单位便宜就是拿钱多少干活。
0: 是。
1: 是吧？
0: 偷懒儿。
1: 偷懒儿，你有的时候拿着一天的工资，我去干了四个小时的活。其实这就是偷懒儿。
0: 对。
1: 这也是占了单位的便宜，
0: 是，
1: 也是占了我们讲的领导的便宜，
0: 是，
1: 占了甚至占了其他员工的便宜，因为大家都在辛勤付出，
0: 对，
1: 而我呢却没有这样认真的尽职，那这等于就是占便宜啊，
0: 是，
1: 甚至是我们以前讲法说的严重一点，叫偷盗行为，是吧？
0: 对对。
1: 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公私要分明，
0: 对，
1: 是吧？你不能利用这个上班时间处理私事，
0: 对，
1: 是吧？我上班时间打几个电话。这个明明是工作时间是吧，我们处理点私事儿，利用公家的网络发点私人信件啦，是吧，利用 QQ 上网的时间呢处理点个人的情感交流啦，其实这都属于啥呢，这都属于叫做占单位的便宜，占别人便宜了。
0: 因为我们那个有效工作时间就少了。
1: 对，有效工作时间少了，实际上内心深处啊，实际上自己的良心受亏损了。但如果还认为赚了便宜了，那就要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态了。其实这个心态呢，说的不太好听，良心有点泯灭了。
0: 哦，
1: 啊，这个就是自私自利的心呢，开始升起来了。
0: 那也许什么事都没干，也没工作，也没有像李老师说的，也没有跟别人 QQ 聊天或什么，但是就是随便浏览网页，一浏览一个小时过去，两小时过去了，
1: 一样的，
0: 这也一样，
1: 那也一样是吧？因为这等于是浪费了时间嘛。当然，中间休息还是必要的，是吧？比如说我们工作了一两个小时，那我要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但是休息的目的是为了让工作更有效率。
0: 是，
1: 这个不是说领导要求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良心所在。
0: 是，
1: 因为一个人有良心，才有生命的活力。一个人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少，为他人想的心多一点，他的心量才能变大。量大福大，
0: 是
1: 啊，福至心灵，是吧？心量变大了，就有福分了。福分积攒到一定程度了，智慧就开启了。
0: 是，
1: 就量大福大，福至心灵，这也是讲的这个内容。
2: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自在一生明，有何乐且单？唤醒生命的潜质，荡涤情绪的尘污，塑造朴厚、刚健、博雅的人格。诵读经典，你我共同参与。

0: 这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啊，就是要对这个情感要很尊重，
1: 对，
0: 是吧？要对这个，比如说这个夫妻的情感呢、啊，要很尊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对家庭的情感呢，要很尊重，
1: 对，
0: 是吧？那这个在情感的方面呢，我觉得不能随便的去伤害，尤其男女关系上，
1: 是
0: 这个一定要把握住。已婚的人千万不要乱动，
1: 嗯、对，
0: 对于已婚的人也千万不要乱动。我说的动呢就是
1: 动
0: 情感，
1: 动情感，
0: 动情感，动心。你看，对于已婚的人去动情是破坏别人家庭，
1: 是
0: 你已经结婚了还对别人去乱动心，那你这个就是不忠了嘛。
1: 是
0: 这个也是呢，就是让这个两性关系混乱，导致呢家庭关系的这个不稳定。
1: 对，
0: 这样来的话就将来自己的苦果啊只有他经历者才知道。
1: 是，
0: 然后苦果就是自酿的苦果呢，自己就要吃了。
1: 嗯，
0: 将来那个家庭不稳呐、啊，然后甚至对孩子的教育啊，未来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1: 是，所以呢，我们言语不可不慎。这一期的节目，我们重点强调的是行思可乐，我们的行为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同时也让别人感觉到很快乐，跟我们交往起来很快乐。那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世间最好的东西是欢喜，世间最贵的善举是结缘，世间最大的力量是忍耐，世间最强的愿力是甘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爱心不能炫耀。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2006年的7月，我作为联合国义工服务组织的一员，去南非做了半年的义工。第一次执行任务是英国人马丁带我们去的，我们开着装有衣服、被子、玉米饼和饼干的工具车，直奔郊外一个叫利比利亚的废旧市场。听到外面有动静，最先冲出来的就是那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们。我迫不及待地从车上拿出衣服，就朝他们走去。把东西放下，马丁冲到我跟前，粗鲁地夺下我手里的衣服。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余怒未消的马丁面对围上来的孩子们，立刻变成了一副温和的笑脸，柔声地问道：孩子们，你们愿意帮助我们做一点事情吗？一个孩子被他的同伴恶作剧似的推了出来，马丁鼓励说：如果你能够帮助我们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的话，我想你会得到酬劳的。在同伴的怂恿下，那个小家伙真的走过去，接住了新西兰人菲斯从车上递下来的一小袋玉米粉。好极了，马丁叫着，小家伙，谢谢你的帮助，这是你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说完，他把一身棉衣和一小桶饼干递给了那个孩子。 孩子愉快地接过这些劳动所得，兴奋地两眼放光。小家伙们，你们看到了，我们车上的东西啊有很多，有谁愿意继续帮助我们呢？马丁半蹲在这些孩子们面前，亲切地问。孩子们尖叫一声，一拥而上，嬉笑中很快地帮我们把东西从工具车上卸了下来。最后呢，每一个孩子都得到了一套棉衣和一份玉米粉或者是饼干。在回去的车上，马丁主动地跟我道歉说，刘，我下午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但你知道吗，我们不能让孩子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他们理所应当得到的，这样会养成他们不劳而获的惰性。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培养他们从小树立改变生活状况的信心。而且人生来是平等的，如果我们居高临下地进行施舍和捐赠，会让孩子们的自尊心受挫，长大后会留下心理疾病的隐患。那一天，马丁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他让我懂得炫耀的爱心是一把砍平人理想的利斧。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现在接着陪您薛凯琪可爱哦。

然后他们发新歌了，达文西乐队。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显得有一点另类，倒不是因为音乐作品有多么的先锋，而是这几个男孩子一直藏匿在北京的地下摇滚乐坛当中，可是他们很浪漫，听到新歌叫做《猎人》。

0: 还是来，
1: 你来吧。
2: 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3: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陪你听到 Alpha 萧亚轩的歌吻，然后现在这一段听上去会有一些冗长的钢琴前奏，是经典中的经典，他把古典和流行最棒的一次结合。张学友《雪狼湖》，陪你听粤语版本的《爱是永恒》。

虽然歌神张学友在歌坛的地位早就不需要什么作品或者什么举动去证明了，但是雪狼湖还是给他再次再次的加冕。现在是 Karen 莫文蔚哦，安可。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现在听到的是毫无背景的大笑，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找一下大笑这首歌的 MV 来看一看，歌名叫做紧紧，抱紧的紧，他在里面完全不是选秀节目上那个样子，你会喜欢的。

这是医生陈奕迅一首题材和寓意都很棒的歌，但是却没有能够大火。继续陪你听毕书尽，他风格大变，飘飘欲仙的这首 Your Gun。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听这个很甜的女生，她是东北人。

0: 人，他叫大笑。这首歌呢叫《思夜一九九九》，不是思夜的夜，是夜晚的夜。
1: Let's go.

了喝。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事情在等着，就像一群混合在喷射，走到哪里你都跟着。 Pretty girl 没有那么深刻，在你面前不会闷着，天亮之前我认真的。

0: You know, I just want. I just want.
1: Oh, 感觉最后那个傲娇好突然。失业1999，来自安全着陆和大笑。

听到熟女小姐姐 Keisha 她的歌 Fallen Out。 好了，我知道的， R&B 风格对你影响最深的根本无所谓男女和语言，只要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周杰伦。什么？

那曾经让你期待的海风，不再为你带来任何消息，只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107集。

0: 宋栓率领着伙计们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在汽笛拉响的一刹那，他又改变了主意，叮嘱大家几句后，铺盖也没顾上拿，钻窗户就跳下了火车。这会儿进了铺子，宋栓先抄起茶碗，咕咚咕咚灌下几口水，摸着嘴角的水珠开口：
1: 我在城外头转了一圈，估摸着就这两天

0: 明儿一早啊，我就找人帮着买票去。妻子，我觉着不对劲儿，这枪声怎么这么近呢？
1: 宋栓说着，转身向铺子门口走去，就见东边不太远的地方已经火光冲天了，几个市民慌慌张张地跑来。
0: 你，哎，你不走，我也不走。
1: 一声巨响过后，荣宝斋南京分店的房屋器物碎片被气浪高高扬起，又纷纷落下，紧接着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很快染红了半边天。宋怀仁春风得意地走在琉璃厂街上，陈福晋隔着窗户看见，忙不迭地从会远阁跑出去打招呼。
2: 呦呦呦，宋会长，您成啊，眼下在琉璃厂可就属您了呀。维持会长还是日本人封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以后我们会远阁有事儿还得靠着您罩着呀。
0: 哪里哪里啊，回见啊。
1: 宋怀仁说话间脚下没停，直奔荣宝斋。进了铺子，他四处扫视了一遍，问
0: 东家没来。
1: 伙计们都装作没听见，各自忙着手里的事儿。
0: 山东，东家哪去了？
3: 哟，宋会长，东家可不归我管啊，我不就是个伙计吗？
0: 你，
3: 东家出门了。
0: 出门了？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呀？什么时候回来？
3: 没听说。
0: 嘿，怎么这么不巧？锦上先生那儿我都答应了。
4: 怀仁呐，先别走，这铺子里的事儿啊，咱得商量商量。
0: 嗨，还商量什么呀？您瞧着办吧啊！
1: 宋怀仁说完，迈步出了荣宝斋。可不大一会儿，他又折回来了，探进来半个脑袋。
0: 经理啊，这两天维持会那边事多，我呀就先不过来啊。
4: 哎呀，这是着了什么魔了呀？哎呀！
1: 回到虎坊桥的地区维持会办公处，宋怀仁不禁长叹一声。橘子皮正在屋里闲坐着，见状凑上前来：“
3: 会长，您出去的时候好好的，怎么一回来就唉声叹气的呀？”“
0: 嗨，井上先生托我传个话，他中午要约我们东家吃饭，这我都答应了，可东家又不在，这让我怎么跟锦上先生交代？”
1: 话音刚落，井上村光推门进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日本士兵。宋怀仁和橘子皮赶紧起身鞠躬：“
3: 宋先生，约好了吗？”“
0: 锦上先生，对不住你，我们东家今天不在。”“
3: 哦，那只好改日再说了。宋先生，我找你还有别的事，请你仔细看一看这上面列出的字画，你要尽快帮我找到。”“
0: 哎，这……”“
3: 请把此事办好，对你的忠诚我们会给予回报，你明白吗？”“
0: 啊，我尽力，一定尽力。”
1: 随后送走了井上村光。橘子皮搭讪着开口：“
3: 会长，我不认字儿，那上头写着什么呀？”“
0: 去，没你的事儿。”“
3: 刚才还替您说话，怎么遇到好处就没我事儿？”
1: 让伙计们从南京全部撤回来的电报发出去半个多月了，到现在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南京城，民间不断传来日军疯狂杀人的消息，和张喜儿又联络不上。张友林如热锅上的蚂蚁，寝食不安。明暗法师又接连写来两封信催促，何家比判断老法师这么着急必有要事儿。张友林这才启程去了潭柘寺。到潭柘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在阵阵暮鼓声中，僧人们排着队依次走进大殿。不一会儿，店里传来优美的诵经声。张幼林在一棵古松下等待。

0: 明暗法师从大殿旁的甬道走了过来。
1: 法师。
2: 阿弥陀佛，张先生，你可算来了。
1: 您急着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大事，不过是想让你在寺里小住数日，如何呀？
1: 啊，多谢法师垂爱，这里是另一番世界呀。耳闻晨钟暮鼓和师父们的诵经声，能暂时忘却心中的烦恼。
0: 两人说着话向寺院深处走去。
1: 法师，从上次在法源寺为家母做佛事遇到您到现在，这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人生如梦啊，我很羡慕您啊，选择了皈依佛祖，过着世外桃源的清静日子，了却了很多烦心的事儿啊。
2: 烦心的事儿该是你的，到头来还得找你，这都是因缘所致，躲是躲不掉。其实啊，无论喜与忧，只要心不为之所动，二者就没有什么区别。
1: 嗯，这也太难了，我是个俗人，到不了这样的境界。这日本人一来，荣宝斋的诸多变故已经把我弄得七荤八素了。
2: 乱世之中举步维艰，你也不容易啊。
1: 没办法，混吧。
0: 天色渐渐暗下来，张有林侧目看着身边须发洁白的老法师，不觉心中一动。
1: 法师，秋月在美国过得挺富裕，伊万在纽约开了一家银行，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要不是打仗呢，原本秋月打算回来看看。
2: 一切随缘。
0: 明暗法师手数念珠，心静如水。张幼林原本就是个散淡之人，潭柘寺在群山环抱之中，远离俗世尘嚣，他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也暂时忘却了心中的烦恼。由于战事，火车中途停止行驶，伙计们是步行回的北平。王仁山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又过了十来天，终于有熟人从南京辗转传来了消息，荣宝斋南京分店毁于战火，张喜儿和宋栓在店里坚守，没能逃出来。听到这个噩耗，王仁山一下子惊呆了，
3: 这
0: 良久之后才回过神来，放声大哭。
3: 哎呦，我喜子，宋栓啊，我的好兄弟啊，你们这是何苦啊？哎呦，这什么也没有，性命重要啊。
0: 东家张有林不在，王仁山就自己做主了，拿出重金抚恤张喜儿和宋栓的家属，还派出几个伙计到他们家里帮助料理后事。为这两个人的死亡，全店的员工都很悲痛，毕竟荣宝斋没出过这种事儿，一下子就死了两个人，还是非正常死亡。宋怀仁倒是很高兴，他暗自琢磨，
2: 这下除了王仁山，我宋怀仁就是荣宝斋名副其实的二掌柜。王仁山虽说是个经理，可他和我是没法比，我还兼着官差呢，好歹是地区的维持会长，日本人再横也得给我面子，不然谁替他们维持啊？哼哼，好日子要来了。
0: 宋怀仁近来也长了脾气，时常在铺子里对伙计们吆三喝四，横挑鼻子竖挑眼，
2: 用
0: 得像徐海这样胆小的伙计，见着他就像耗子见了猫，恨不得钻进柜台里藏起来。而不知从哪天开始，王仁山也变得客气了，不但不再给他派活，甚至有时看见他进来，还把后院北屋主

0: 动让出来，这让宋怀仁感到心情很愉悦。宋怀仁又检查了一下井上村光交给他的书画目录，有些事儿已经办了，可最难整的还是陈福庆的四名山居图。
1: 这是慧远阁的镇殿之宝，陈福庆能轻易拿出来吗？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女，但她活得不一定开心。有文凭的人越来越多，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少。她表面上斯斯文文的家伙，也许她是个大流氓。别去可怜的街边要饭的，别去怜悯那些选秀的，更别去相信那些所

这个世界很大，你需要量一量，距离你的未来还有多远。晚上我总是睡不着，白天我总是不想起床，我把未来计划的头头是道，

0: 早晨醒来打开朋友圈，只想到了北方菜市场，他们晒妻晒子晒车晒脸晒屁股，还有被鸡汤灌懵了变的。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4: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3: 嘘，广告来了。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08集，张小璐踱着步子进门，身子斜靠在桌边，伸手把收音机关了，挑衅地看着宋怀仁。
7: 哎呦，宋经理啊，日子过得够滋润的，上班时间不干活，听起戏来了。
8: 嘿，就歇歇腿儿。
6: 宋怀仁下意识地站了起来，他从张小璐的眼神里读出了某种不祥的东西。
9: 这少东家虽说是清华毕业，但可不是文弱书生。他从小就跟他爹练武，膀大腰圆的。谁知道今天是哪根筋不对了？再者说了，他毕竟是少东家，荣宝斋这铺子也早晚是他的。这位爷呀，能不惹还是不要惹了。嘿嘿，少东家，您坐，您坐。我给您请王经理去啊。
6: 宋怀仁说完赶紧逃走了。王仁山进来的时候，张小璐还在活动手腕子，他愤愤地开口：
7: 哎呦，王经理啊，我真想抽宋怀仁这孙子。
10: 嗨，少东家，不值当的啊，别为这么个东西啊脏了你的手。你有事儿吗？
6: 张小璐关上门，看着王仁山欲言又止。王仁山见状给他倒了碗茶。
10: 少东家，有什么话呀就直说吧啊。哦，王经理，实不相瞒啊，我呢有个同学出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想让我帮着呀搞些治枪伤的药。我呢到药铺里转了转，根本就没有啊，这日本人呐都控制起来了。您能帮着想想办法吗？
11: 哎呀，嘘，小点声。哎，这可是挑脑袋的事儿啊。
10: 哎，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哦，不知道，我妈去潭柘寺看过一次，好像是明暗法师没让回来。
10: 哦，
11: 小璐啊，这件事儿非同小可呀，你容我想想。
10: 成，但是您可抓点紧哈。
6: 明暗法师一直把张幼林留到腊月23，在寺里过完了小年，

0: 才放他回去。临走时，明暗法师把张幼林送出了很远。分手的时候，张幼林不禁回首仰望，心中生出一些留恋。
1: 乱世之中，难得有这样安静的地方啊。
2: 心静则佛土静。
1: 在寺里这些个日子，我把那些事儿啊基本上都想明白了。就像您说的，一切随缘吧。
2: 真能做到事事随缘，也就自在了。幼林呐，我叫你来是让你躲避一场杀身之祸呀。
1: 什么？杀身之祸？为什么？
2: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多保重吧。
0: 张幼林带着疑惑上了车，和明暗法师挥手告别。明暗法师一直望着汽车在山间的拐弯处消失，才缓步离去。汽车里，老安把一摞报纸递给了张幼林。
3: 先生，这是这些日子给您攒下的。
1: 家里都好吗？
3: 啊，太太少爷都挺好。
1: 铺子那边呢？
3: 啊，王经理照应着，宋经理就往维持汇报，别的照旧。
0: 突然，张武林翻动报纸的手停住了，他脸上显出惊异的表情。只见报纸上醒目的黑体字大标题赫然写着：康复器械夹带违禁药品，济慈医院院长潘文安被枪决。张幼林的眼前一黑，险些晕倒，他紧紧抓住座位旁的把手，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张幼林和潘文安在六国饭店见面的时候，明暗法师在禅定之中看到了这件事的结果，潘文安命中必有此劫，他救不了，而张幼林倒是还能躲过去。于是他才修书唤张幼林到寺中小住，助他躲过此劫。明暗法师送走张幼林后，自知来日无多，再次外出云游，最后在终南山的静夜寺含笑圆寂，七日后肉身火化，得五彩舍利子数百枚，被信众供养珍藏。张小璐踌躇良久，还是走进了父亲的书房，在张幼林身边坐下。
4: 爸，有件事儿我想了好些日子了，还是得跟您说。
1: 是寻药的事儿吧？王经理跟我说了。
4: 我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行，看来只能靠您了。
1: 小璐，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你跟谁也不要再提了。
4: 您，
1: 哎，咱们张家人丁不旺，眼下就你这么一根独苗，说什么也不能有闪失啊。
3: 啊，老爷，岳大夫来了，在客厅里等着呢。
1: 我马上过去。
4: 我也一起。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你就别再掺和了。
0: 张幼林说完，换了件衣裳走出书房，来到客厅。张幼林在岳明春的对面坐下。
5: 张先生，您找我来干什么？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1: 要是这样啊，我就省得再说了。
5: 王经理跟我念叨过，我一时也没琢磨出个法子来。
1: 药搞到了吗？
5: 现成的没有，不过可以拿中药配出来，可就是不好往外带，日本人控制得太严了。
1: 我倒有个想法，我爷爷当年在没辙的时候啊，用松烟墨给朋友止过血，咱能不能把这治枪伤的药夹在墨里带出去？
5: 墨里藏药？
1: 《本草纲目》里就有药墨之说，我的意思啊，是以荣宝斋的名义开个制墨作坊，把这药啊混在墨里，

0: 这倒是个好主意。荣宝斋制墨是名正言顺的事儿，不会引起怀疑。回头我再查查《本草纲目》，琢磨一下加些什么药进去。
1: 此事不可外传。
0: 哈，放心，我懂。
2: 这天晌午吃过了午饭，宋怀仁才慢悠悠地躲进了荣宝斋。他在后院逛了一圈，又到北屋眯瞪了一小觉。中午烤肉吃多了，嘴里直叫渴，他这才懒洋洋地爬起来，给自己泡了一壶浓香四溢的铁观音，端着紫砂壶去了前厅。铺子里没有客人，宋怀仁坐在椅子上喝着茶，四处看了看，发现少了个人，于是拖着长枪问：
3: 经理啊，这些日子怎么没见着三龙啊？他干嘛去了？
4: 哦，东家让他干点事儿。
3: 公事儿还是私事啊？可不能在铺子里拿着工钱给他干私活啊。
2: 王仁山闻言抬起头，还没来得及开口，李山东已经凑过去了。
5: 副经理，你整天往维持会跑，为维持会办事儿，就不在铺子里拿工钱了，是吧？
3: 你，
2: 宋怀仁被李山东噎得涨红了脸，他正寻思着怎么收拾李山东，一旁整理柜台的伙计任启贤一本正经地开了口：
6: 哎呦，副经理啊，您进来那可是跟从前是大不一样的呀。
3: 哦，你觉着我哪儿跟从前不一样了？
5: 自打日本人进了城，有人连走道都这样。哎，啊，这样啊，横着。
6: 哎，太，哎，太君，哎，哎，太君，太君。
2: 宋怀仁气坏了，腾着站起来，手一带，紫砂壶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李山东忙收住笑容。
5: 哎呦，得，您呐，别跟茶壶砸法子，这铺子里的东西啊，可都是东家置办的。
2: 徐凯忙拿来笤帚，李山东接过去，在宋怀仁的脚底下扫着碎壶渣子。
5: 哎，宋会长，您让让啊！
3: 大家听着，以前的事儿我不计较，就算过去，往后说话都留点神。李山东，我要是再听出你话里带刺儿，可别怪我不仗。
2: 铺子里一时鸦雀无声。宋怀仁见压住了阵脚，又坐回到椅子上，
3: 沏茶，
2: 大喊一声，不知在吩咐谁。伙计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站着没动。
3: 哼，敢耍我，这是跟日本人叫板，还反了不成？
7: 谁反了？咱是买卖人，做买卖赚钱养家糊口是咱的本分。没事儿，别在铺子里扯闲篇。今儿个我跟大伙儿说明白，谁要是嫌荣宝斋的庙小盛不下的，趁早另谋高就。我张幼林不耽误他的前程。
2: 大伙儿都不言语了。李山东瞟着宋怀仁，宋怀仁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6: 东家，这制墨的事儿怎么样了？
3: 啊，东家，您有事儿就吩咐，我去办。
7: 哼，我也得抓得着你呀、啊！这些日子，你正经在铺子里待了吗？
3: 嗨，维持会那边不是事儿多吗？
7: 好啊，那边事儿多，你就先忙去，铺子里有我和王经理盯着就行了。
3: 哎呦，东家。眼下北平是日本人的天下，我出面当地区维持会长，咱铺子也沾光啊，不就耽误点时间吗？这时间还不有的是啊，大不了我拉点碗。
5: 扯淡，有的人呢就是乌龟进了铁匠铺找锤。
3: 得，东家，就按您说的，我先忙活维持会的事儿去。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这一刻，不知道快乐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悲伤是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去了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忘上帝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有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而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

1894年，邓中夏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17年，他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李大钊的指引下，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20年9月，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邓中夏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同年11月，主持创办进步刊物《劳动音》。从这时开始，他就积极地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22年5月，邓中夏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出任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同年7月，邓中夏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此之后，邓中夏先后参加和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从1924年到1925年2月，邓中夏参加了上海工人多次罢工运动，其中以邓中夏为总负责人所直接领导的1925年上海工人2月罢工的胜利，震动了全国，也成为五卅运动的序幕。1925年5月初，邓中夏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议以后，他留在广州担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来到广州工作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也已经建立起来，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也正值孕育着新的革命风暴的前夜。没过多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这场反帝斗争的怒潮迅速席卷全国。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并且派邓中夏等人到香港去组织发动罢工。当时，香港的政治斗争形势非常的尖锐复杂，一方面，英帝国主义对香港进行着残酷的殖民统治。五卅运动爆发以后，香港英国当局立即声称，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港英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香港进步工会、团体还有革命者的监视控制。这个时期，香港地区工会派系诸多，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当时存在的140多个工会当中，分属工团总会派、华总会派和无所属派这三大派，其中多数是手工业行业工会，也有不少是黄色工会，真正进步的工会并不多。另外一方面，共产党的组织处在秘密状态当中，人数很少。香港工人长期饱受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剥削，虽然有反抗帝国主义的迫切要求，但是要立即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罢工斗争，这个任务是相当的艰巨复杂的。在酝酿发动罢工的过程中，邓中夏表现了机敏果敢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根据香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还有复杂的斗争形势，邓中夏到香港以后，立即跟苏兆征、杨殷等人反复地研究对策，并且迅速召开了党团员以及积极分子的秘密会议。在会上，邓中夏详细介绍了上海五卅惨案的经过，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也传达了中共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指示，又对主客观方面存在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做了正确的分析估计，使得参加会议的党团员还有积极分子坚定了发动反帝罢工的信心和勇气。会议之后，邓中夏和苏兆征等人还制定了发动总罢工的具体计划。他们决定，一方面通过党团员和工人、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深入到工厂、学校等地去散发传单，制造革命舆论，广泛地发动群众；另外一方面，邓中夏在杨殷的陪同下，先后走访了一批工会领袖，积极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动员他们加入反帝斗争的行列。在此基础上，邓中夏等人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召开了各工会代表的联席会。

一致通过举行总罢工的决定，并通过了罢工宣言和对港英当局的要求。为了加强对罢工的组织领导，另一次举行的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统一指挥罢工的机构，就定名为全港工团联合会，并且选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这样，在香港组织发动罢工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但是就在罢工即将举行时，港英当局收获了罢工的消息，并且妄图用武力来扼杀即将举行的总罢工。在千钧一发之际，邓中夏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及时召开了党团骨干的紧急会议，决定首先由受中共指挥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先行发动罢工，然后再实现全面的总罢工。就这样，在6月19号，为了声援五卅运动而举行的省港大罢工首先在香港爆发了。紧接着，广州沙面的数千洋务工人在共产党员李森、冯居波等人的组织发动下，也在6月21号举行了罢工。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广东人民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罢工在进一步扩大。这次参加罢工的团体总计达到10000多个工会，组织了20多万人，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帝洪流。省港大罢工爆发以后，香港的各行各业的罢工工人们陆续来到广州，沙面洋务工人罢工以后也纷纷撤离沙面。有统计，经常聚集在广州的罢工工人达到了70000多人。针对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罢工，怎么组织安排好广大罢工工人的食宿等生活问题，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邓中夏作为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他心里始终想着群众，关心群众，对安排好工人的生活问题非常重视。邓中夏当时说，这次罢工回来了这么多工人，生活问题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一个繁重的事务工作，也是一件复杂的政治工作，关系到罢工能不能巩固和持久的大问题。真把这件事办好了，就等于对帝国主义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为此，他委托李森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后来，他又把安排好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摆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每天都花很大精力跟李森等人到各个工人住宿区去，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后来，邓中夏还统一安排在各个住宿区办起了省港罢工工人食堂，又给缺衣少被的工人们发放了40000件棉衣、20000条棉被等等。经过邓中夏和李森等领导人的多方努力，仅仅10多天就基本解决了数万罢工工人的生活安排问题，让广大罢工工人解除了后顾之忧，团结一致地进行反帝斗争。在罢工的初期，邓中夏非常注意组织问题，他指出，省港大罢工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必须要有缜密的组织，以容纳之，才能历久而不弊。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建立统一的罢工领导机构，邓中夏等人精心拟定了罢工委员会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并且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召集的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会议上审议通过。7月3号，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廖仲恺、邓中夏等人被聘为顾问。为了加强党对罢工斗争的领导，罢工委员会当中还成立了党团组织，作为罢工斗争的领导核心。邓中夏担任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在省港大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以其坚强严密的组织领导，真正发挥了战斗指挥部的作用，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对坚持这次反帝斗争起到了关键作用。罢工工人纠察队是罢工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队伍，他担负着封锁香港、澳门和沙面的交通，截留粮食、查缉私货、逮捕工贼走狗、维持罢工秩序等等重要任务。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支工人武装的建设。

邓中夏除了亲自兼任纠察队的训谕长之外，又通过党组织从黄埔军校、铁甲车队等处抽调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干部充任教练和骨干。另外，他仿照军队编制，把2000多名纠察队员编成了5个大队，颁布了统一的纪律，并且积极为纠察队募集枪支。与此同时，邓中夏经常深入训练营地视察，关心队员们的思想和生活。邓中夏还亲自给队员们做政治报告，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使之成为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具有高度革命纪律性的工人武装力量。在邓中夏等人的领导下，在较长时间的罢工斗争中，广大工人纠察队员英勇战斗在东至汕头、西至北海漫长的沿海口岸线上，也成为了一支封锁香港英帝国主义、反击敌人武装破坏的主力军，为省港大罢工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不仅如此，邓中夏还跟苏兆征等领导人一起发动罢工工人参加运输队、宣传队、救护队等等，支援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南讨以及后来的北伐战争。省港大罢工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并且取得了伟大胜利，还有赖于斗争策略的正确运用。邓中夏为制定和贯彻实施单独对英这个中心斗争策略，充分发挥了他的革命智慧和才能。在罢工运动初期，斗争形势非常错综复杂，罢工委员会在宣布对香港实行武装封锁的同时，还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面封锁的斗争策略。这种全面封锁策略的实施，固然使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势力受到很大打击，但是由于海上交通完全断绝，对罢工工人也造成了一些困难。因为当时广东的粮食不能自给，一向依赖进口，此外工业也非常落后，日用百货品以及燃料都比较缺乏，如果不尽快沟通海外交通，对香港的供应有直接影响。另外一方面，广州是我国南方的对外贸易枢纽，实行全面封锁以后，土特产品不能出口，不但农民遭受损失，而且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商业也受到影响，而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因此削减，这对争取社会各界对罢工的继续支持都是不利的。在这个严峻的形势面前，及时根据罢工斗争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机动灵活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是罢工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为此，邓中夏和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日夜辛劳，多方商讨对策。为了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他跟陈延年、苏兆征等人还会见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去征求意见。大家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缜密的分析研究以后，毅然决定在新的斗争形势面前及时转变斗争策略。邓中夏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个方案采取了单独对英的原则，同时实施许可证制度。可以说，这个罢工斗争的中心策略确定以后，罢工领导者及时跟廖仲恺进行协商，并且通过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议案，最后决定由国民政府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和罢工委员会共同签字发出许可证。1925年8月20号，廖仲恺被刺事件发生以后，罢工委员会及时的总结经验，再进而提出贯彻单独对英原则的善后条例，后来又陆续颁布了一些补充条例，使得单独对英这个罢工斗争的中心策略得到不断的完善。在提出单独对英原则的同时，罢工委员会还提出了工商联合、工农商学大联合等口号，并且采取成立齐船队、工商审查筹货委员会等组织措施，以此来加强与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各阶层人士的合作。
在单独对英中心策略的实施过程中，邓中夏还积极地宣传群众，引导群众，为决策的实现做了大量工作，使广大罢工工人了解转变斗争策略的目的和意义，进而团结起来，为罢工的胜利共同奋斗。单独对英的原则一经公布，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反应强烈，这些国家的轮船公司纷纷向罢工委员会申请批准与广州通航。原在广州纱面的各国商人以及设在香港的一些商行也纷纷迁到了广州营业。单独对英的原则实施以后，广东与上海、南洋等地的航线迅速打通了，广州的工商业、航运业等等均因此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而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大幅增加。与此相反的是，在省港大罢工的打击下，香港交通瘫痪，商务停顿，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者在各方面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根据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估计，港英当局在经济上每天损失400万元，一年损失15亿元。不仅如此，当时的香港总督史塔士是一名铁血派的死硬人物，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他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但是在英勇的罢工工人面前，他的武力恫吓政策迅速陷于破产。1925年8月，英国政府不得不下令把这位任期未满的香港总督撤职。英帝国主义者悲叹道：“英国在华之威名，必致破坏殆尽。”斗争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单独对英这个中心策略的巨大威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邓中夏作为罢工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政治艺术。毋庸置疑，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不仅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壮举。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在新中国众多的女外交官中，有这样一位传奇的人物，她曾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出生入死。她是苏德战场唯一的中国女记者，参加了战时以及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重要国际会议。她曾经参与新中国第一届驻外使节的培训，给将军大使们讲解驻外礼仪。她也曾是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及时地发回了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他就是中国外交史、新闻史上的传奇人物胡季邦。胡季邦的神秘身份是一个传奇，而他的非凡经历更是一部传奇。胡季邦是怎么成为红色女情报员的？他又是怎样搞到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绝密方案？在苏联工作期间，他是如何将外交官和记者这两种身份完美融合呢？为您讲述隐蔽战线走出的女外交官胡季邦。1911年11月1号，胡季邦出生在浙江省永康县古山。

镇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父亲是一个读书人，所以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父亲给他起了一个近似于男孩子的名字，叫胡继邦，就是希望这个生于乱世的女孩将来能够济世兴邦。但是几个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在胡继邦母亲身上。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很严重，这样清贫的家庭又怎么会让女孩子去读书呢？但是胡继邦从小就非常聪明，又非常好学，在家人支持下，母亲才让他进入家乡的崇政小学读书。崇政小学毕业以后，胡继邦又考进了永康县初级女子师范学校继续读书。1926年，胡继邦千里迢迢地来到山东济南，到金浦铁路局工厂投奔二哥胡继川。在二哥的帮助下，他到济南东城根中学读书。1927年，胡继邦在杭州又考上了一所女子法政学校。也正是这一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发动了412大屠杀、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奋起反抗，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暴动。而正值豆蔻年华的胡继邦也开始接触革命思想了。1928年，胡继邦靠着自己的努力，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他加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群众团体反帝大同盟。没过多久，他就成为进步学生的骨干，并且成为南京中央大学13名护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地的进步学生们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会同南京的学生一共3万多人联合举行了示威游行。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珍珠桥时，早就部署在这里的军警抓了大批学生。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学们，胡继邦凭借永康同乡的关系，直接到胡公馆去找到了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胡逸民。胡逸民这几天正在为大批学生被捕，南京监狱人满为患，大伤脑筋。经过一番调查，他就将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全都放了。1932年夏天，胡继邦因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了，但是这位已经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姑娘毫不气馁，立即北上，辗转到北京大学旁听。她一边学习，一边继续参加革命活动。胡继邦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的行为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关注，并且列为培养对象。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又重返南京。没过多久，他又去找胡逸民，请他帮助寻个生活出路。而巧的是，当时的兵工署署长于大为正在托胡逸民物色一个英语家庭教师。在胡逸民看来，这找上门来的胡继邦不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吗？于是就把他推荐给了于大为，胡继邦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于大为独生儿子的英语家庭教师。胡继邦的英语教得非常好，深得于大为一家人的喜欢，再加上他的四哥胡继石是兵工署预算处的会计，又是于大为的心腹，所以于大为对他如同家人一样，是深信不疑。于大为当时觉得胡继邦颇有见地，在公务之余还时常与他谈论一些时局以及国民党的内幕消息。1933年，蒋介石在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以后，再次调兵遣将，准备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确保这次围剿成功，蒋介石特意请来了德国军事顾问，制定了一份全新的围剿计划书。当时的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人王世英找到了地下党员王昆仑，让他尽快地搞到蒋介石的这份围剿计划。而王昆仑跟胡继邦是好朋友，他经过了一番思考，认为于大为啊一定有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兵力部署，要不然没有办法向各部队提供武器弹药的。就这样，王昆仑立刻找到胡继邦，想通过他来获取这份重要情报。尽管当时胡继邦还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七月的一天，于大为从庐山回到南京，闲谈的时候，他得意地对胡继邦说：“继邦啊，委员长在庐山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

出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胡继邦猜想他手里一定有了作战计划，于是不动声色地继续跟他交谈。然后胡继邦没有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于大为从庐山带回来的一大摞军事文件，而且都是绝密材料。而这里面就有蒋介石为制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行动方案而召开的庐山军事会议的绝密材料。胡继邦当时是既紧张又惊喜，他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虽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但是他却像专业特工一样做得天衣无缝。当天晚上，这些绝密情报就被送到了南京中央路305号正源实业社，这里是中央特科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点。紧接着，情报被迅速转到中共情报负责人李克农的手中。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时，蒋介石是大吃一惊，气得差点晕倒。他怎么也搞不明白，是哪个身前内部的高深共谍，竟然能把庐山军事会议这样的绝密文件弄到手。1933年夏天，胡继邦经过二哥胡继川和恩师何浩若举荐，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并且仍然兼任于大为的家庭教师，继续为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经过斗争的考验，胡继邦逐渐成熟了。1934年春天，胡继邦由卢涛介绍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过多久，中共地下党需要办理几张去苏联的护照，但是在白色恐怖下，办理去苏联的护照是被严格控制的。共产党前往苏联学习和治病的人员往往要从满洲里和新疆秘密的越境，很危险。为了保证赴苏人员的安全，党组织希望通过正常的途径出境，但是如果转弯抹角从上层找关系，牵涉面太广了，反而会误事。就这样，公开身份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其实是中共秘密党员的王昆仑想到了已经打入护照科的胡继邦。让王昆仑非常惊喜的是，他没想到胡继邦一下子给他送来16本护照，轻轻松松地解决了地下党的一个大难题。但是，怎么才能把这些护照安全地送到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手里呢？因为这时王昆仑已经被戴笠列进了黑名单，行动受到严密监视。情急之下，胡继邦假扮成王昆仑的情人，以去上海度周末为由结伴而行。军统闻讯，立刻在上海霞飞路霞飞房王公馆四周严密的布控。但是胡继邦和王昆仑为了摆脱陷阱，在上海站下车以后根本没回家，而是分别住进两个饭店，然后马上赶往事先约好的接头地点，把护照交给了组织。就这样，军统特务们愣是蹲点守了一夜，连个人影也没见到，最后只能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未归电告戴笠去复命。1935年，胡继邦被派往国民党驻苏使馆工作，中共党组织交代他利用国民党大使馆的岗位为党做工作。1936年初，胡继邦在上海独自坐船，乘坐一艘苏联破冰船到达了弗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又坐了9天9夜的火车，穿过了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达了莫斯科，担任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馆新闻专员，并且兼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谁也没有料到，他这一去是漫漫的13年。毋庸置疑，这也是胡继邦一生当中最灿烂的篇章。在苏联期间，胡继邦时刻牵挂着国内的组织，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跟组织联系。当时胡继邦去苏联，党组织指定曹亮为他的组织联系人，两人还约定了通讯代名还有暗语。但是胡继邦到莫斯科以后，连着几个月都没有接上党的关系，他几次写信回国向曹亮询问情况。没料到的是，帮他带组织关系的两个同志因故没能去苏联。1936年冬天，曹亮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夏衍，请他为胡继邦介绍组织关系。夏衍通过秘密途径请史莫特莱托一位海员带信给在莫斯科的肖三，肖三很负责任地找到胡继邦谈话，并且把他介绍给苏联方面。
后来胡吉邦多次向苏联同志提出要求会见

中国党组织，但每次苏芳都说因工作性质需要特别保密，不宜与其他人发生联系。在苏德战争期间，胡吉邦以外交官还有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抵抗德军进攻的前线，他用自己的所见所闻采写了大量的战地报道，是经历苏德战争全过程的唯一的一位中国女记者。在苏联期间，胡吉邦跟美英等国的西方记者一起参加了战时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包括三外长会议、四外长会议、各国政府代表团以及领袖访问莫斯科等。他先后采访过一大批世界政坛的风云人物，战后还去乌克兰的基辅采访对德国战犯的审判。他的足迹遍及了法国、德国、瑞士、波兰、埃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芬兰、丹麦、捷克、意大利。经过了二战的洗礼，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解放了南斯拉夫全境，并且在1945年12月22号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6年，应南斯拉夫政府邀请，胡吉邦以中国女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南斯拉夫对米哈齐维奇的审判。这个时候，全世界都想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家。胡吉邦的采访申请很快就得到南斯拉夫政府的批准，为了方便采访，还专门给他派了一辆专车、一个陪同和两名武装战士随行保护。这些都让胡吉邦深感意外，他抓住这次机会跑遍了南斯拉夫全国6个共和邦，还调查采访了部长、基层干部、士兵各种人员。最后，胡吉邦还在黑山采访到了铁托总统，因为他能跟铁托总统直接交流，所以采访很顺利。在采访中，铁托向胡吉邦重点介绍了当时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关系。他说，今天早上美国一家通讯社还造谣说我在黑山翻车受伤了。实际上，这类造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胡吉邦机智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来给你辟谣吧。铁托听了以后大笑，随即高兴地跟这位睿智的中国女记者合影留念。1949年3月，中国国内的解放战争鏖战正酣，眼看着腐朽的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国民党驻苏使馆全体起义。4月，阔别了故土13年的胡吉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坐飞机经瑞士抵香港，转道回国。这时的北平刚刚解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千头万绪，特别是即将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外交方面人才奇缺，而胡吉邦的归来正好应了外交工作的急需。当年9月，胡吉邦就进入筹建中的新中国外交部。1949年11月到1950年7月，外交部举办了第一期驻外大使学习班，学习班由李克农副部长主管，具体组织工作由办公厅副主任严宝航负责，而胡吉邦担任外交礼仪教官，负责培训外交礼仪。受训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著名的将军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耿彪这样回忆说，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些大使和夫人们在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严宝航和胡吉邦的率领下，全体人马开到北京饭店举行彩排。彩排的内容就是吃西餐，包括怎么安排主人、客人的座位，怎么执刀弄叉，怎么切肉喝汤，怎么铺餐巾，怎么抹黄油等等。每个人都全过程演练一遍，一直到严宝航和胡吉邦点头满意为止。在培训中，尽管遇到一些大使夫人们的抵触情绪，但是胡吉邦极富耐心地加以开导示范，让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使节以崭新的形象亮相于世界舞台。后来，胡吉邦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了7年，他历任秘书科长、处长、研究室研究员等职。在新中国的初建时期，为共和国外交事业的筹建和培养外交人员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尽管胡吉邦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但是他似乎更倾心于记者这个职业。1956年，胡吉邦被调入人民日报国际部担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
当年的10月23号，匈牙利事件爆发，胡吉邦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的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让国内能够及时掌握这个事件的动向。在1956年11月到1958年3月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他撰写的专稿31篇，这些内容被国内的广大党政军干部关注。后来胡吉邦从东欧回国以后，担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他以灵敏的笔触纵横国际风云，很多观点敏锐深刻的评论员文章经常被外电作为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胡吉邦同时兼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这个时期他一直活跃在新闻战线上。1979年6月，胡吉邦的丈夫毕继龙继唐明照之后就任中国第二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同一年，胡吉邦跟随丈夫到美国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借助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他们夫妻俩在6年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60、70个国家，足迹遍布了亚非拉美各国，广泛结交了众多国家的各界人士还有朋友们。在外交界，这对夫妻外交家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1995年2月，胡吉邦在上海去世，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永远地离开了她所钟爱的舞台。虽然胡吉邦用他灵巧的笔为他所经历的时代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字，但是他却没有为自己留下自传，仅有的一些日记在搬家时遗失，更成为一个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时至今日，很多人甚至都搞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红色秘密特工，13年的战场烽烟，10载外交生涯，一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记者，等等等等。胡吉邦的一生纵然神秘，并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和职业，但无论身在何处，他心中的信念从未动摇。

0: 的船桨。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4: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5: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6: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5: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6: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5: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

0: 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1: 药王孙思邈。公元652年，也就是唐高宗永徽3年，一部在中外医药史上享有盛誉的医学巨著《千金药方》问世了。这部30卷的巨著分223门，列有医方5300多首，按照妇产、小儿、五官、口腔、传染病、杂病、外科、急救等科，分科叙述各个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的方法。这部书内容极为丰富，规模宏大，以前各朝的医学书都无法和它相比较。这本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部巨著的作者就是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孙思邈小的时候体弱多病，为求医买药耗尽了家产，于是立志学医。他孜孜不倦地钻研医书，总结历代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并经过大量的临床诊断的实践，终于成为一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名医。有一年，唐太宗李世民患了心口疼的毛病，御医们治了好久都没有治好，后来就把孙思邈召来诊治，不久病就好了。唐太宗很高兴，便封孙思邈为药王。在医疗的实践当中，孙思邈很重视对妇女和儿童疾病的治疗。他认为妇女儿童的疾病和成年男子的疾病是不同的，应该单独成科，用不同的方法去医治。因此他对妇科和儿科疾病的治疗技术很高明。有一次，孙思邈在路上忽然听到前面传来了哭声，他连忙赶上前，见一行人抬着口棺材，后面还跟着个年轻人和一对老年夫妇。孙思邈连忙上前询问，老夫妻哭得语不成句，年轻人哽咽着说，前天我妻子喊肚子疼，要生孩子了，可是折腾了2天2夜都没有生下来，接生婆说母子两个都保不住了，今天早上我媳妇儿就没命了。说完放声大哭起来。孙思邈听了低下了头，忽然他发现从棺材缝里有一滴滴的血滴了下来，他连忙蹲下去仔细看，发现血还是鲜红鲜红的，连忙大声说，快打开棺材，说不定还有救呢。老夫妻睁大了眼睛疑惑地说，不会吧，人死了都2个时辰了。孙思邈顾不上回答，赶快让人打开了棺材。只见那个女子脸色惨白，毫无生机。她再仔细搭了搭脉，捕捉到了一丝轻易不能察觉到的跳动。孙思邈很有把握地说，让我来试试吧。他取出随身带的银针，对准穴位一针扎了下去。1分钟，2分钟，那产妇的胸口开始起伏了，眼皮儿也跳动起来，高高隆起的腹部开始蠕动起来。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胖胖嫩嫩的婴儿出生了。年轻人和老夫妻都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连声道谢，孙思邈一针救了母子2条命。在外科方面，孙思邈首创了导尿术，这是他的又一个贡献。有一次，一个病人拉不出尿来，因为家里穷又没有钱，病人家属一直不好意思来找他。孙思邈听说以后，二话不说起身就来到病人家，只看见病人躺在床上，肚子大得像一面鼓，高高的隆起，病人脸色蜡黄，双手捧着肚子不住的呻吟。孙思邈一边安慰病人，一边在思考着应该如何治疗。他想，尿不出尿恐怕是尿道口出了问题，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吃药排尿肯定来不及了，只能另想办法。孙思邈左思右想，忽然看见窗外一群小孩子手里拿着葱管在吹着玩，他两眼一亮，脱口而出，太好了，有办法了。他想，葱管又细又软，把它插进尿道

0: 或许能把尿导出来。于是孙思邈找来细葱，把两头切除，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了病人的尿道，试了几次，葱管终于插进去了。他便对着葱管使尽力气一吹，尿液果然就缓缓地流了出来。孙思邈心里一阵激动，他继续吹，直到病人的尿液流光，肚子小了下去，才站起身。公元681年，孙思邈已经达到了百岁的高龄。这一年他又编成了千金药方的续编千金易方。千金易方也是一部30卷的巨著，是孙思邈为补充千金药方的不足而编撰的。易方记录了800多种药，古代处方2000多个，还收录了当时医生秘藏的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的内容。孙思邈为我国古代医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高尚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一直受到世人的尊敬，因此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被称为药王山，山上还建有药王庙。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医学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当时经济发展比较快，对外交往增多，不断地出现外来的药物，用药经验也积累了不少，迫切需要一部总结医药学的专著。唐高宗显庆年间，在唐官方的支持下，以医学家苏静为首，组织20多名专家编写成了我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唐朝的外科发展也很快，朝廷设立了太医署，其中设有相当于外科的疮肿专科，进入这个科的医生要学习5年有关专业知识和技术，经过考试合格才能毕业。此外，太医署还设有按摩科，监治跌打损伤成就相当可观。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火山会喷发呢？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火山喷发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奇特的地质现象。你知道地球的外壳是岩石，而地壳下面很深的地方是岩浆，岩浆的温度非常非常高，能到1000摄氏度以上，滚烫滚烫的岩浆在地球内部不停地流动，总想找地方钻出来，可是地壳把它们紧紧地包住了。由于地壳有些地方运动强烈，出现了裂缝，有些地方比较薄，当这些有裂缝的薄的地方受到压力的时候，岩浆就会从这些地方喷发出来。火山喷发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天或者几个月，而长的可以持续好几年甚至上千年。火山爆发的时候，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和火山气体，容易对气候带来极大的影响。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的活火山富士山地区的桑树长得非常好，有利于养蚕业，而维苏威火山地区盛产葡萄，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是很好的天然肥料。最后，火山地区的风景奇特，常常会成为旅游胜地。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尔虞我诈，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互相勾心斗角，玩弄花招。尔是指你，虞是指欺骗，诈是指欺诈。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周出使齐国，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周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说，如果他被宋国杀死，

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州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息托付给了庄王，然后出发。不出申州所料，他经过宋国时因为没有借路而被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庄王如此无礼非常的气愤，对宋文公说，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还是把宋国当作蜀国来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掉。宋文公同意华元的看法，下令将申州杀了。消息传到楚国，庄王听到后气得鞋子都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但是宋国虽然是个小国，要攻灭他也并不容易。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天出兵，一直围攻到4年的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来。庄王的锐气大大的低落，决定解围回国。申州的儿子申息得知后，在庄王马前叩头说，我父亲当时明知要死，可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现在您倒丢掉从前说的话了。庄王听了无法回答。这时在边上为庄王驾车的大夫申叔时献计道，可以在这里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这样宋国就会因为害怕而投降。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国人见了果然害怕。华元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绝不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的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你，粮食早已吃光，大家早已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也早已烧光，大家已经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是你们想以此来压我们订立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庄王。庄王本来就想撤兵，听了自然同意。第二天，庄王下令楚军退兵30里，于是宋国同楚国恢复了和平。华元到楚营中去订立了盟约，并作为人质到楚国去。盟约上写着，我不欺骗你，你也不欺骗我。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隋炀帝是一个公认的反派人物，荒淫与暴虐似乎是他在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两张名片。那么隋炀帝天生就是一个恶人吗？如果是，他为何能够赢得父皇母后的信任，成为大隋王朝的接班人？如果不是，他为何又在当政之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情？
5: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4: 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二集《炀帝奇人》。
6: 隋炀帝啊，大名叫做杨广，曾用名是杨英，小名叫做阿摩，啊，出生在公元569年。他在人生之路上获得的第一个身份啊，我管他叫幸运公子。为什么叫幸运公子呢？有两大幸运之处是别人很难企及的。第一个幸运之处是出身好。我们刚才不是讲啊，杨广出生在569年吗？那时候还是北周的天下呢，而他的父亲杨坚那是北周的大将军，隋国公是赫赫有名的军事贵族。他的母亲独孤伽罗那是北周的柱国独孤信的小女儿，那也是将门虎女，身家显赫。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北周的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那就构成了当时关陇贵族集团的那个核心啊，这个集团中的人呢，那当时啊就是社会的最高层，无论是皇帝还是贵戚还是高官，都得从这个集团中产生。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这个集团里的人分量有多大了。我们刚才讲啊，这个杨广的母亲叫独孤伽罗，外祖父呢叫做独孤信，独孤信一共有七个女儿，大女儿呢是北周明帝的皇后，四女儿就是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后来追封为元贞皇后，最小的七女儿那就是杨广的母亲隋朝的独孤皇后，一门之中出三朝皇后，这是多大的能量啊。那小杨广能够有这样的出身，就等于含着金汤匙出生啊，这还不够幸运吗？所以我们说他出身好。第二个幸运之处是什么呢？是资质好。有什么样的资质啊？按照隋书的记载啊，杨广这个孩子呢，美姿仪，少聪慧，长得是非常的英俊秀美，而且从小就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啊。那杨广聪明到什么程度？因为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不能妄下结论，我们不能给他编故事，但是要说他长得漂亮，除了隋书这个记载之外，我们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佐证的。什么佐证呢？就他这小名阿摩。阿摩是什么呀？阿摩这是一个佛教用语，又叫摩摩尼，这是梵文之中善女的意思，善男信女啊，那个善女就是阿摩。为什么给孩子起这么一个小名啊？我想一方面呢，咱们民间都知道给儿子取一个啊女性的小名他好养活，但是另外一点也不排除这个小家伙长得太漂亮了，眉清目秀了，跟个小姑娘似的，所以呢就给起一个小名善女啊，阿摩。那这个长得漂亮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得知道在隋唐时期呀，做官是要挑长相的，所谓深言书判四条标准，第一条标准就得是长得周正。 那人家小杨广长得又端正又聪明，这不就是资质好吗？出身好，资质又好，按照当时的惯例啊，他的经典人生道路就应该是早早步入仕途，然后节节高升，就走上他的父辈或者是祖辈的老路。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也确实如此。隋炀帝啊，在北周的时候就被封为雁门郡公，那时候他才多大呢？才不超过10岁。一个几岁的孩子就从这么高的起点起步，对于任何人而言，那都得说一声阿弥陀佛，非常幸运。可是对于杨广来讲，这还真不算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有更大的幸运在等着这个孩子呢。什么幸运呢？就是公元581年，他的父亲杨坚以北周皇太后之父的身份篡权成功，把北周给灭了，自己建立了大隋王朝，当皇帝了。那爸爸当皇帝了，杨广当然就自由富贵，从北周的雁门郡公变成了隋朝的晋王，上升了。那由此呢，他也就获得了人生的第二个身份。什么身份呢？我管他叫优秀王子。那优秀是一个形容词啊，这优秀怎么表现出来的呀？有两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第一方面，优秀表现在功勋卓著；第二方面，优秀表现在人品端正。我们先看啊，功勋卓著。晋王杨广有什么功业呀？他当晋王时期呀，有三大功业是无人能及呀。第一个功业就是被迫突厥，这个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说隋朝建立之后就开始跟突厥，就是北方草原民族突厥争夺整个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而且呢，为了争夺这个霸主地位，还曾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这两次可不是我们说打一仗就走，每一次延续的时间都很长。第一次呢，是从开皇2年到开皇4年，隋突大打出手；第二次从开皇17年到开皇20年，双方再次大打出手。这两个阶段的战争，最后战果怎么样啊？第一个阶段，开皇2年到开皇4年那次啊，隋朝呢迫使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称臣了，而且呢突厥分裂成了东西两部，那当然隋朝也就取代了突厥，成为当时的东亚霸主。这是第一阶段战争。第二阶段战争，从开皇17年到开皇20年，那次战果又是怎么样啊？那一次啊，隋朝又逼死了沙钵略的继承人，他的儿子都兰可汗，改立亲隋的启民可汗做突厥之主，那也就意味着隋朝维护了自己的东亚霸主地位了。总之一句话，这两次啊都是以隋朝大获全胜而告终。那隋朝是大获全胜了，晋王杨广在这里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呀？第一次隋突战争时间呢，期间呢，杨广呢年龄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并没有亲临前线。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儿，杨广这个人从开皇元年到开皇6年一直担任兵州总管。兵州总管他的驻扎地在晋阳，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而兵州总管最主要的职责就是防控突厥。所以他虽然没有战功，但是日常防控的这个苦劳和疲劳

财都是有的，这是第一次。那到第二阶段战争期间呢，杨广的作用就更大了。开皇二十年，就是杨广亲自指挥了对突厥的最后一击啊，所以呢，北破突厥这个桂冠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头上。这不是一个莫大的功业吗？所以第一个功业我们讲北破突厥，第二个功业是什么呢？是南平陈朝，这个我们也讲过啊。隋朝在结束第一阶段对突厥战争之后，马上就把利剑指向了江南的陈朝了，就在开皇八年发动了平陈战争。那平陈的统帅就是晋王杨广啊。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当时晋王杨广年方20岁嘛，就以行军元帅的身份统领3大集团军50万士兵进军江南。这场战争打得怎么样？那不是非常顺利吧，一举活捉陈后主，把整个南方地区纳入隋朝版图，隋朝实现了啊具有历史意义的大统一，这又是一个莫大的功劳啊。大家想想，作为一个皇子，有了北破突厥和南平江南啊，南平陈朝这么两大功劳，已经相当厉害了。但是啊，这还不是人家杨广的全部业绩呢。杨广的第三个业绩是什么呀？第三个业绩啊，是安抚江南。我们刚才讲，在开皇8年，隋朝顺利的就把陈朝给平定了。但是呢，因为南北两方分裂太久，在统治方式、思维方式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而隋朝呢，其实又没有摆脱那种征服者心态，过于的想要快速实现全国一盘棋，搞了一些过激的措施，引起了江南人民的普遍不满。所以在平陈战争2年之后，也就是开皇10年，原来陈朝旧境不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吗？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又是晋王杨广临危受命去担任扬州总管去了。这次可不得了啊，这一次啊，他不仅参与了平叛战争，而且呢，在叛乱平定之后，继续留在江东，继续担任扬州总管。这一担任就长达10年之久。这10年，他最主要的业绩是什么呀？最主要的业绩其实就是安抚人心呢。原来隋文帝不是迷信军事征服，

才引来南方的反叛嘛。杨广呢就反其道而行之，充分尊重江南文化，充分笼络南方人才，就让江南人民慢慢的摆脱了那种被征服者的屈辱心境，慢慢的认可也接受了隋朝的统治。那杨广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呀？我们只讲一件事，大家就知道他的努力程度了。杨广担任这个扬州总管的时候已经超过20岁了吧，不是学习语言的黄金年龄了吧。可是呢，他为了管好江南，专门去学习吴侬软语啊，用当地人的语言和当地人说话，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具有亲和力和示范性的？晋王杨广在人品上有什么过人之处啊？我也给他总结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他孝顺；第二方面，他老成；第三方面，他善良。先看孝顺，这个孝顺怎么表现呢？我们刚才讲，杨广啊，曾经长期担任滨州总管，然后又长期担任扬州总管。按说呢，很少生活在父母身边，对孝顺不好表现呢。可是人家杨广就能表现出来，怎么表现呢？根据史书记载啊，每一次隋文帝或者独孤皇后派使者去探望他的时候，杨广都必定要到边境去迎接使者，不管来人多卑微，一定啊迎到滨州或者是扬州的边境线上去。迎回来之后，如果这使者是男的，那好办了，跟晋王杨广同吃同住；如果这使者是女的，那就跟晋王的王妃萧氏同吃同住，反正是务必最高规格接待，让使者感觉到晋王夫妇那种春天般的温暖。那有人就讲了，这跟孝顺有什么关系呢？哎，这太有关系了。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爱屋及乌嘛，反过来讲就是打狗看主人嘛。对父母派来的使者这么敬重，不就反映的是对父母的敬重吗？那我们知道，这个晋王杨广的父母跟一般的父母可不一样啊，他的父母是皇帝和皇后啊。皇帝和皇后跟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他不在乎儿女怎么样去伺候他穿衣吃饭，他在乎的是儿女怎么样表现出对他最大的虔诚和敬意。杨广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点，这在隋文帝夫妇看来，那就是最大的孝顺了。所以第一点，他孝顺。那再来看他老成。怎么叫老成啊？老成啊，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其实就是不近女色啊。怎么叫不近女色？我们也讲一个数字，大家就能看清楚。隋炀帝杨广呢，一生只有三个儿子，其中在当晋王期间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无一例外都是他的正妻萧妃所生。那其实就已经从侧面反映出来他不近女色了。你想，一个年轻的皇子啊，私生活能够如此严谨，这不就是老成持重吗？所以我们说他第二个特点是老成。第三个特点是善良。怎么叫善良？我们也讲一个例子，这在隋文帝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啊，说有一次啊，晋王杨广带着一队士兵出去打猎去了啊，忽然呢天降大雨，那晋王是一个王子，左右怕他淋着，赶紧呢就把这个油布做的雨衣给他拿来了。没想到晋王大手一挥拒绝了，说我带着这么多士兵呢，每一个士兵难道都能得到一件油布雨衣吗？如果说士兵都不能得到雨衣，都在那儿淋雨的话，我怎么能一个人披上雨衣呢？不行，我一定要跟大家同甘共苦。你想，作为一个高贵的王子，能够这么体恤下人，这不也就很善良了吗？那一个皇子又孝顺父母，又不近女色，又能够善待下人，这就算是道德高明了。又有过人的功业，又有不凡的道德，这简直就是完人呐、啊，是不是？是不是完人？至少当时人真是这么想的。按照当时的说法呀，杨广那是声名极甚，冠于诸王。杨广当晋王的时候怎么样？名声特别特别的好，远远超过其他的王子之上。那有这么大的功劳，再有这么的好，这么好的名声。

幸运之神再次来照顾他来了。怎么照顾的呢？开皇二十年，鉴于杨广同志一贯表现优秀，和太子杨勇的放纵形成鲜明对比，隋文帝就在独孤皇后和他的宠臣杨素的撺掇之下呀，做了一个艰难而重大的决定。什么决定呢？那就是废掉当时已经立了二十年的嫡长子杨勇，改立晋王杨广当太子。那这个一决策一做出，杨广也就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飞跃了，就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三个重要身份了。这个重要身份是什么呀？太子，但不仅是太子，我给他下的结论是谨慎太子。怎么叫谨慎太子？我们也只讲一件事就够了啊！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杨广在当晋王的时候是屡立大功，闪闪发光的一个人，可是一旦当了太子，就几乎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功业了，整个人立刻就失去光彩了。不光是我们有这种感觉，其实杨广自己也知道这么回事儿啊。我们怎么说他知道是这么回事呢？他当太子期间曾经给自己的一个下属，一个叫史祥的人写过一封信，信的结尾是这么写的：彼监国多暇，养疾闲功，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博望之愿，既乏明贤，非盖之源，礼乖重宴，亲朋远矣，秦书寂然。什么意思？他说现在啊皇帝陛下隋文帝到仁寿宫避暑去了，所以大兴宫这儿是我在撑着呢，我在监国呢，我时间啊特别充裕，可是呢我既不想弹琴，也不想骑车，甚至都不想跟任何人聊天，总之我整天什么事儿都没有，真是很无聊啊。哎，那我们就要追究一下了，杨广这么一个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家伙，为什么当了太子之后就无所作为了呢？我觉得呀，关键原因就在于他谨慎呐。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太子最忌讳的是什么呀？当太子最忌讳的就是出风头。在坏的方面出风头固然是不行，在好的方面出风头照样不行，因为你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呀。你想干嘛呀？你是不是在沽名钓誉呀？你是不是想要抢班夺权呢？所以呀，当太子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表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杨广是深谙此道啊，所以呢整天就待在东宫里头，也不娱乐也不做事儿，反正呢尽量低调做人，千万不要引起任何人的瞩目。就在仁寿四年，也就是公元604年，因为一件大事儿，一下子就把我们也把当时人对杨广的这个完美印象给彻底颠覆了。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最后讲到的文帝之死啊。大家都知道隋文帝之死，那也算是一个千古之谜，很多历史特别是笔记小说啊，都告诉我们呢，隋文帝是被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杨广给干掉的。至于是怎么干掉的，有的说是毒死的，有的说是勒死的，有的说是棍棒打死的，反正都搞得挺惨的。而且呢，根据史书的记载呀，隋炀帝在弑父之前还曾经企图强奸庶母，也就是隋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陈氏。那杀父奸母，这是禽兽不如的事情啊！那是不是这样呢？这个问题其实我在隋文帝系列里跟大家辨析过了，我当时的结论是，事实可能不像笔记小说里说的那么血腥暴力，但是无论如何，隋文帝之死跟他的儿子杨广还是有关系的。有什么关系啊？按照我当时的分析啊，这个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么回事啊。仁寿四年的年初，隋文帝呢到仁寿宫去啊，这个逛去了，去闲逛去了。啊，但是呢就在这个过程中突发重病。那身为皇太子的杨广为了保证在父亲死后政权能够平稳交接，就利用密信这种形式和自己的亲信也是当朝宰相杨素进行私下沟通，怎么样确保皇帝死后自己顺利接班。可是没想到啊，这封密信呢居然被误传到隋文帝手里了。那我们知道隋文帝一辈子抓住权力不放啊，最在意的东西就是权力了。可是现在自己还没死，儿子居然就惦记起自己的权力，还在计划着自己死后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让老皇帝情何以堪呢？所以啊，隋文帝生气了。他一生气后果确实很严重，他马上就命令自己的两个亲信啊起草诏书，打算召回已经被废的太子杨勇，其实就等于他要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了。那如果这个诏书一发出，那杨广以前的一切努力不就付之东流了吗？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呀，太子杨广就痛下杀手了，马上发兵包围仁寿宫，武装保卫自己的爸爸隋文帝，切断了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孙文帝本来不是已经病重了吗？再加上这么一番刺激，这么一番打击，病情进一步加重，就一命呜呼了。他这么一命呜呼之后，杨广的威胁得以

生在晋这个太子杨广的身上啊。没错，这样的事情啊，在古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问题到杨广这儿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呀？杨广以前可是人们心目中完美的大孝子啊。一个大孝子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之前对他孝顺的印象可就颠覆了吧。为了权力，他是可以不孝顺的呀。啊，这还不算，就在隋文帝死后啊，杨广又接连干了几个事情，让我们觉得不仅在孝顺这个问题上他不太靠谱，他的另外两项优秀品质，就是老成还有善良，恐怕也都经不起推敲。这怎么回事呢？接着发生几件事嘛，我们就先讲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啊？我呀姑且称之为同心结事件。同心结事件的主角是谁呢？就是啊，太子，当然也是新皇帝杨广和隋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陈氏。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什么事了？《资治通鉴》是这么记载的啊。姑后太子遣使者赖小金盒贴纸于祭，亲属封字以赐夫人啊。夫人见之，惶惧，以为鸩毒，不敢发。使者促之，乃发，盒中有同心结数枚。宫人衔悦，相谓曰：“得免死矣。”陈氏会而却坐，不肯致谢。诸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睁眼。什么意思啊？非常有趣。说就在隋文帝去世的当天下午，杨广居然在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来派使者送给老爸的爱妾宣华夫人陈氏一个小金盒。盒呢还贴了封条，封条上写了一个封字，这封字还是杨广亲手写下的。小金盒送到宣华夫人陈氏这儿，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呀，害怕是毒药啊，不敢打开。他不敢打开，使者拼命催他，你必须得打开，你必须要看看。没办法，哆哆嗦嗦把这盒子打开了，然后战战兢兢地往里边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周围围观的宫女都笑了，但是宣华夫人陈氏的脸倒红了。怎么回事？这小金盒里啊，装的不是毒药，而是几枚同心结呀。同心结从古代到今天，这都是可以作为定情信物使用的呀。这是杨广跟自己的庶母表态，要跟他永结同心。那我们知道宣华夫人是隋文帝的宠妃呀，现在隋文帝死了才没几个小时，就接到隋文帝儿子的定情信物，这也太过分了吧。所以呢，搞得宣华夫人也很狼狈，就扭扭捏捏把盒子放在一边了，也不去跟人家使者做任何表态。后来呢，还是在宫女的敦促之下，这才拜谢过使者，接受了这几枚同心结。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7: 那既然拜谢使者接受礼物，那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宣华夫人同意了嘛。所以呢，当天夜里杨广就临幸了宣华夫人。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同心结事件嘛。那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你在隋文帝系列里不是讲说杨广没有企图强奸过自己的这个庶母宣华夫人吗？既然如此，怎么还会给宣华夫人再送同心结呢？没错呀，我至今仍然相信，在隋文帝去世之前，杨广是不可能去骚扰宣华夫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杨广他不爱慕宣华夫人呢。我们都知道宣华夫人是当年著名的美女啊。杨广早在当太子之前，就是当晋王的时候，就和宣华夫人有过来往，有过勾连呢。可能那时候他就已经爱上宣华夫人了，只是当时不敢表达呀。那现在经过自己和爸爸之间的一番生死较量，隋文帝终于去世了，杨广接班已成定局了，他的内心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这一放松啊，怎么样表现出来呀？那表现方式就是向庶母表白爱慕之心呐。那他表白了，宣华夫人怎么办呢？宣华夫人也很迟疑呀，一方面他知道这件事在道德上肯定是大大的不妥呀，所以呢不能够啊立马接受啊。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权衡利弊呀，要不要得罪这个新皇帝呢？权衡之下结果怎么样啊？权衡之后，他不是还是接受了杨广送来的信物吗？这就是同心结事件的真相啊。换句话说，杨广奸母这件事儿确实存在，只不过它不发生在隋文帝去世之前，而是发生在隋文帝去世之后。那按说这事儿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不过就是男女私情，不过就表明隋唐时期啊，确实闺门礼法不严，大家想象力比较丰富啊。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大局，为什么我要在这儿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讲啊？因为啊，这件事一出来，马上我们心目中对杨广老成持重、不近女色的印象也要颠覆掉了吧？他是不是不近女色呀？不是啊，他是很好色的呀，甚至好色到不顾伦常的程度啊。那既然如此，他当年所表现出来的那番不近女色、老成持重的样子，岂不就是装的了吗？啊，这是第二个优点被我们颠覆了。那再来看第二件事儿，就要即将颠覆他的第三个优点了。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逼死兄妹事件。好，逼死兄妹，这一定涉及到两个人了，一个人是兄，一个人是妹。这兄指谁呢？当然就是指杨广的大哥废太子杨勇。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在隋文帝弥留之际曾经想要召回废太子杨勇吗？虽然这事儿没成功，但是呢这也给杨广敲了警钟了，只要这个大哥还在，始终是个威胁。怎么消除这个威胁呢？杨广决定啊，最后利用一下死皇帝，让他发挥一把余热吧。 怎么发挥啊？就以隋文帝啊，已经死掉的隋文帝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诏书。诏书里就讲要赐太子杨勇死，让杨勇服毒自杀，然后拿着这份假遗诏就去找杨勇去了。杨勇跟我们任何人一样，贪生怕死啊，所有人都是留恋生命的，所以接到父皇的这份诏书，他是迟迟不肯喝药啊，拖延一会儿是一会儿啊。最后搞得杨广派去的使者都没耐心了，我等你到什么时候啊？一条绳子把杨勇就给勒死了。这不就是杀了哥哥吗？这其实还不算残酷，更加残酷的是杨勇是有十个儿子的呀，这十个儿子也都一一被二叔杨广给干掉了，没有一个得以善终啊。这是我们说逼凶。那刚才既然讲逼死兄妹嘛，兄说完了，妹又指谁呀？这里头的妹呀，指的是杨广最小的妹妹，叫兰陵公主。兰陵公主怎么得罪杨广了？因为她的丈夫柳树就是在隋文帝弥留之际替文帝起草召回废太子杨勇诏书的那个人。那这样的人杨广当然不能原谅了，所以上就把这个柳树贬往岭南了，而且还要求兰陵公主跟他离婚，另外嫁人啊。可是呢，没想到啊，这个兰陵公主是一个烈女，就认准了女子出嫁从夫这个死道理了啊，不想说因为丈夫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就轻易的离他而去，所以呢，不仅不服从隋炀帝所谓离婚的命令，还要求放弃公主名号，追随丈夫一块儿前往岭南。这不是公然挑衅隋炀帝的权威吗？炀帝当然不能接受了，怎么办呢？坚决不许，把兰陵公主给软禁起来了，估计有一些精神上的虐待，所以呢，没过几天，兰陵公主就郁郁而终了，刚刚32岁。那么在临死之前呢，兰陵公主还留下一份遗嘱，说要跟柳树合葬。那我们知道兰陵公主这种忠于丈夫的心智啊，那是相当符合中国儒家的主流文化的呀，所以当时舆论界对于兰陵公主评价特别高。那么隋炀帝会不会因为舆论的压力就真的让小妹和这个妹夫柳树一块合葬啊？才不会呀、啊！杨广觉得这叫什么呀？这叫誓死挑衅。那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你啊！怎么样收拾这个不听话的妹妹啊？从始至终啊，杨广对于妹妹的死一声都没有哭，这还罢了，而且他还下令把公主草草埋葬在洪都川，既远离自己娘家的陵寝，也远离自己婆家的坟墓，反正哪边都不靠，这就是对你的惩罚。那么逼死兄妹这事儿一出来啊，肯定我们心目中对于杨广善良的印象也颠覆了吧。那么我们说到这里，说了这么一些事情，大家可能就已经明白了，杨广这个人不简单吧。当初啊，他为了能够成功上位，是一直在压抑自己呀、啊、表现的是又有能力又有道德，而且这压抑的时间可不短，一压抑就是20年呢、啊，真是坚韧顽强啊。可是一旦上位成功，当了皇帝，他又能马上就撕下伪装，表现得那么放纵，那么残忍，完全不考虑任何道德标准和舆论制约，真是无所顾忌啊。这样又顽强坚韧又无所顾忌的人当皇帝，对于大隋王朝而言，我们真不知是福是祸。但是无论怎么样，反正是仁寿四年604年，杨广还是当上皇帝了，这个无比强大的帝国呀。这一年杨广多少岁呢？36岁，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年龄啊，经验非常丰富啊。那么杨广的皇帝生涯会不会一帆风顺呢？他的下一个挑战来自哪里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为你播出小北沟村御马起新城党建领航琼山沟蝶变振兴样板村；丰宁人民法院开展集中执行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4: 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的大滩镇小北沟村，8年前泥土路闭塞，集体经济空白，90%青壮年外出谋生，村民年均收入不足1000元。8年砥砺前行，村党支部锚定党建引领生态新村，创新党员管理，盘活生态资源，严守绿色底线，走出一条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成为乡村基层党建与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典范。下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小北沟村。
5: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证书，就在今年的7月1号，小北沟村党支部获评有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8年艰苦奋斗最好的见证，是肯定，更是新征程的奋进号角。8年时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苦干实干，让昔日闭塞的贫困村蝶变成生态文旅样板村。
3: 大滩镇小北沟村曾经是道路难行、产业空白、群众贫困的落后山村，如今路网畅通，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游人如织。8年时间，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小北沟村凝心聚力、实干笃行，闯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富民的特色振兴之路。基层优则治理强，支部硬则发展兴。过去的小北沟村基础薄弱，矛盾较多，发展滞后，贫困发生率高达81%。为彻底扭转落后面貌，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建强31名党员队伍，创新推行党员一诺，包联帮扶，一人一岗担当作为，村民说事、民主议事工作机制，广大党员主动亮身份、领任务、解民忧。在异地搬迁、道路建设、草场进牧等重点难点工作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有效化解各类基层难题，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推动村级治理规范化、阳光化。立足优良生态资源，村党支部大胆探索，敢闯敢干，创新实施聚资源、聚资本、聚活力三聚发展模式，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摸清集体家底，量化全村生态资源资产28.7亿元，让沉睡的绿水青山变成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村里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入股文旅项目，撬动社会资本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依托马文化特色优势壮大马术旅游产业链，引导村民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

0: 实行标准化、规范化运营，彻底改变了过去乡村旅游零散粗放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产业增收的同时，小北沟村始终坚守生态底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决拒绝污染落后项目，持续推进造林丰裕、草场管护、环境整治，组建党员生态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工作，让良好生态成为小北沟最坚实、最持久的发展优势。大滩镇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存勇：
1: 我们小北沟村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对我们小北沟村全体这个村两委的工作的一种肯定，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责任。那下一步我们要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上多做文章，让老百姓这个钱包更鼓，是让山更青水更绿，这个产业更兴旺，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2: 八年砥砺奋进，八年春华秋实，如今的小北沟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800元增长到2万余元，村旅游年收入突破5000万元，先后获评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用八年时间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
3: 今年以来，丰宁人民法院紧扣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要求，将和合理念深度融入执行工作，以刚柔相济的执行举措兑现胜诉权益，让司法权威与司法温度在执行工作中得到充分彰显。7月30号，丰宁人民法院开展执行利剑守护子赛安宁活动。
0: 凌晨5点半，执行干警整装出发，按照既定方案，执行小组分赴多个执行现场。本次清晨执行聚焦涉民生、涉小额欠款等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案件，这些案件标的不大，却关乎百姓生计，案情不凡，却影响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直接感受。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对有履行意愿但却有困难的被执行人积极引导双方协商履行方案，对态度恶劣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刚柔并济既是执行策略，更是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品牌理念在执行一线的具体实践。今年以来，丰宁人民法院已累计开展清晨执行专项行动23次，执结案件113件，执行到位金额233.86万元，切实将胜诉当事人的纸上权益兑现为真金白银。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全程见证监督，整个执行过程规范有序、阳光透明。丰宁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马浩：
4: 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核心要求就是双向兼顾，既要全力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在执行全过程化解矛盾、减少对立。丰宁法院围绕这一核心，从三方面扎实落地品牌工作理念：一是实行分类施策，精准执行。我们坚持因案制宜、分层处置，对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严厉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对主动配合但暂时无履行能力的当事人，柔性调处、积极斡旋，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分期、延期履行协议，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二是秉承善意文明执行理念，针对涉企业经营、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的案件，我们审慎适用强制执行措施，在依法保障申请执行人权益的前提下，全力促成案件执行和解，最大限度降低执行工作对企业经营、群众生活的不利影响，实现依法执行与柔性司法的有机统一。三是构建协同高效的执行联动格局，我们加强与不动产、金融等部门的协作联动。

0: 息共享，大幅提升查人找物效率，同时依托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将执行服务延伸至乡镇村组，下沉司法力量，补齐基层短板，切实打通司法执行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在章程高速选降营服务区内，一辆载牛货车上的牛群出现中暑症状，司机紧急向消防部门求助。
2: 接到报警后，丰宁消防救援大队新丰路站迅速响应，出动七名消防救援人员，一部26吨水罐车赶赴现场处置。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针对牲畜中暑情况精准开展洒水喷淋作业，为车厢内牛群持续降温，快速缓解中暑症状，成功保障了运输牲畜安全，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消防部门温馨提示，夏季高温时段，畜禽长途运输极易出现闷热中暑情况，运输途中需做好通风、遮阳、补水降温措施，密切关注畜禽状态，遇突发险情及时求助。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达文士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3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2次会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数据，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民政部消息，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人从中受益。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空军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将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香港特区政府30号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文件，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北京市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规定平台经营者需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于8月1号起施行。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30号上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由于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欧盟 GDP 环比增长0.5%。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气温打破122年来最高纪录，首都首尔市当天也发布高温预警。国际足联宣布，已经启动纪律调查程序，将对阿根廷足协和阿根廷球员等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

0: 驾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 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

0: 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2: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2: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2: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6: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7: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2到3级，22到35摄氏度，大滩17到30摄氏度。鱼儿山17到31摄氏度，万盛涌16到30摄氏度，草原16到30摄氏度，外沟门18到33摄氏度，窟窿山21到34摄氏度，小坝子20到33摄氏度，四岔口19到34摄氏度，五道营20到34摄氏度，土城22到35摄氏度。黄岐21到34摄氏度，苏家店20到34摄氏度，杨木栅子21到34摄氏度，汤河22到36摄氏度，将军营21到35摄氏度，选营20到35摄氏度，西关营22到36摄氏度，胡麻营23到36摄氏度。黑山嘴24到37摄氏度，天桥24到37摄氏度，石人沟24到38摄氏度，王营21到34摄氏度，北投营21到34摄氏度，凤山22到35摄氏度，波罗瑙23到36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2到3级，22到35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

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

0: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多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

0: 家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1: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0: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2: 目前，国家已连续27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4: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7: 第12批国家组织样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超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昆明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上海也可以报昆明，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上海，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给这个医疗机构。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起因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7: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2: 而 Gordon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4: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2: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4: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7: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7: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7: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7: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

0: 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0: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2: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4: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3: 美国华盛顿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身边的胖子忽然大叫一声：“
3: 哎呦妈，不好，这背包掉河里去了！”
2: 我顺势一看，也是一惊，刚才把三个大背囊都扔在岸上，还没来得及拿上来，第一个扔过去的背包由于距离远了而落在水边，背包里的东西沉重，岸边的碎石支撑不住了，掉进了河水中。那儿无处立足，想把背包捞回来就必须下水，眼看着那个大背包就要被水流冲走了，而河中的大群刀齿鲑鱼就伺候在近处。我们出发的时候曾经把所有的装备器械归类，这个包里装的是丙烷喷射瓶，可以配合打火机发射3到2次的火焰，由于不太容易买到，所以只搞来这一瓶，本来是准备倒斗的时候才装备上，以防不测的。而且包中还有6瓶水壶大小的可充填式氧气瓶，还有标尺、潜水镜和呼吸器，这些都是到那座建在湖中的献王墓所不可缺少的水下装备。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他重要的物品，就是由于背包里有不少充满各种气体的装备，所以一时还未沉入水底。这个背包如果失落了，我们就可以趁早夹着尾巴回去了，打道回府算了。杨雪莉见此情景也是心急如焚的，想用飞虎爪把背包勾回来，而那飞虎爪还死死地缠在蘑菇岩上呢，一时是无法解脱呀。我知道若再延迟，这些装备就会被水冲得不知道去向了，手中只有工兵铲。见岸边岩石的反斜面上有道裂缝，也就不多想了，把工兵铲当作岩楔，将整个铲刃竖起来插进岩缝，再横向一用力，工兵铲就卡在了岩石的缝隙中。伸手一试，觉得甚为牢固啊，便把整个身体悬挂在河面上，一手抓住工兵铲的三角把手，另一只手伸进水中去抓刚好从上边飘过来的背包。背包被实实在在地抓到手中，这颗心才放下。没想到忽然从水中穿出一条刀齿鲑鱼，张开它那锯齿尖刀般的大口，在半空中给我的手背狠狠来了一口。我手背上的肉立刻被撕掉一块，疼得我是全身一抖，险些是掉进河里。我虽然吃了一疼，但是也没把那个背包撒手。又有数尾刀齿鲑鱼使出他们的鲤鱼跃龙门的手段，纷纷从水中跳出来想咬我。我身体悬空，又因为那背包太沉了，根本没法躲闪呢。多亏胖子和杨雪莉从后边把我扯了回来，才侥幸未被群鱼乱牙分食。我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看左手的伤势还好，并不算太严重，只被咬掉一块皮肉，虽然是血流不止，终归是没伤到筋骨的。杨雪莉急忙取出药品给我包扎。
4: 你也太冒失了，人命要紧还是装备要紧？装备没了，大不了就让木成珠在先王墓中多存几日，性命丢了可不是儿戏。
2: 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
5: 哎呦，行了，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我今天要是再不表现出这个胡某人的手段，那美国顾问团可又要说我们无能了，对不对，小胖啊？”
2: 胖子笑道：“
5: 老胡，你这两下算什么本事？偷鸡不成反丢把米。”自己让鱼给啃了一口，咱们大将压后阵，待会儿啊到了献王墓里，你就全看胖爷的本领了，让你们开开眼，知道什么叫做山外有山。
2: 杨雪莉先用云南白药给我的手背止住了血，又用止血胶在外边糊了一层，然后再用防水胶带包住伤口，以免进水感染发炎，最后还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我忙摆手道：
5: 别，
2: 我轻伤不下火线，而且还有点晕针呢，这种抗生素咱们本来就没带多少，还是先留着吧啊。杨雪莉是不由分说让胖子把我按倒在地，强行打了一针才算罢休。由于这山洞中环境复杂，不知道还有什么危险，就没进行调整了，测定了一下方位，见河道边上勉强可以通行，便背上装备准备开路了。沿着这条地下运河从河道中走出去，我们沿河道边缘而行，眼见这条为修建王墓开凿的水路是规模不凡的，原以为献王是从古滇国中分离出来的一代草头天子，他的陵墓规模也不会太大，但是仅从穿山而过的运河来看，那位擅长巫毒虫术的献王当真是权势熏天，势力是绝对小不了的。那座修在水龙晕中的王墓规模也应该远远超乎出我们的想象了。

在漆黑的山洞中是越走越深，又步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河道边忽然出现了一段坍塌，碎石异彩纷纷滑进水中，根本不能立足啊！看来这条路是无法再继续前行了，只得找另一个天然的山洞从中穿过。走不多时，便听山壁对面水声隆隆，但是明明听见水流声响，却是无路可绕啊！我们便举起了狼眼，四下里寻路。这地方是山体中的天然熔岩群地貌，大块的山岩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窟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容纳一个人钻过去的石口，便用登山绳把背包拖在身后，按顺序钻了进去。终于啊，见到了山中的一个巨大瀑布。我们从石窟中钻出来的位置正好在瀑布下方，另有一条水流从对面汇进瀑布下的河道，顺着水流方向看去，远远的有些光亮，好像出口就在那边了。

0: 杨雪莉对我说，
1: 这条灰金瀑布的水系大概才是当地人采石过程中发现的水路，看着附近的河床地貌不会超过几十年，看这样子应该是近期才形成的，否则有这条水路，修宪王墓时也不用在遮龙山中加工运河了。
0: 我对他说道，此类积灰熔岩群地貌啊，就是常年被水冲刷而形成的，我以前做工程兵的时候多少了解一些，像这种地方整个山底下早就被澜沧江的无数条支流冲成筛子了，有些地方积水甚至超过百米呀、啊。河水在山洞中改道是常有的事儿，反正是越流越低，把岩石冲到了一块儿，就出来一条新的支流，照这么下去这座遮龙山早晚得塌。三个人边说边行，循着那片有光亮的地方走过去，半路看到高处山壁上有些岩洞排列颇为有序，很像是人工开凿的，山壁下方有明显的石阶，地面上不时的可以看到一具具腐烂的人类枯骨，还有些兵器铠甲都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这儿的场景非常符合先前在彩云客栈中老板娘的描述，应该是当年的一些乱民以此为据点对抗官军。

南大理乃至澜沧江一带，自元代起就经常发生这种事情。由于物品在潮湿的环境中难以保存，几乎都是已经腐朽不堪了，也不太容易去辨认究竟是哪朝哪代的。看那些尸骨腐烂的程度，还有兵器盔甲的造型，只能判断有可能是清初时期的。我们径山倒斗向来是步行，不嫌跋涉，更见可以行止自如。虽然在遮龙山下弃船步行，每个人背负着许多沉重的装备，却并未觉得艰苦，但是这一路多历险恶，都想早些钻出这个山洞，于是便不再去理会那些遗迹，匆匆赶路了。顺着水流走到尽头处，那河水仍然向前流淌，但却是流入了地下。这山洞里要比山外的地平面低洼一块，所以在外边见不到这条山中的大河。我们又往上爬了一段山岩堆积的斜坡，这儿都有被水浸泡过的痕迹，看来前一段时间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降水对遮龙山里的大小山洞影响很大呀。在碎石坡的中间，眼前一亮，有一个明显是曾经被水冲塌的洞口显露了出来。现在水已经退了，在白天借着外边的阳光，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个出口。这儿的石头很明显是被人封堵的，如果不是山中出现洪水，凭人力很难打开。我们戴上太阳镜从山洞中钻出来，终于算是成功的穿过了遮龙山，来到外边回首观看，正是身处遮龙山的峻壁微风之下，头顶最高处是云层厚重啊。再看前边，四周全是群山，中间的地形则越来越低，全是大片的原始森林，林木莽莽苍苍，各种树木茂密异常，老树的树冠遮天蔽日，有很多根本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木，其中更散布着无数沟壑深谷、溪流险滩。有些深谷在阳光下清晰的能看见里边的一草一花，然而越看越觉得深不可测，幽深欲绝，使人看得晕眩。而有些地方则是云峰雾锁，一派朦胧而又神秘的景色。这是一片被雪山大河阻断、完全与世隔绝的原始之地。我取出人皮地图确认进入虫谷的路径。胖子举起望远镜看下边的丛林，看着看着忽然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把望远镜塞到我手中。哎，这龙板地图了啊，你瞅那边有这个许多金色大蝴蝶，那条山谷肯定就在那儿。

0: 我听到胖子说发现了虫谷的入口，我和杨雪莉也举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顺着他所说的方向看过去。调整了焦距之后，看见远处山坡下有一大片黄白相间的野生花树，花丛中有成群的金色凤尾蝶穿梭其中。这些蝴蝶是个头不小，成群结队的飞来转去的，始终不离开那片花树。杨雪莉赞叹道，
1: 那些花应该是蝴蝶兰，想不到吸引了那么多的黄金凤尾蝶，还有金带凤蝶，竟然还有罕见的金线大彩蝶，简直像是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在爱琴海众神花园里那些被海风吹起的黄金树树叶。
0: 我对蝴蝶是一窍不通，用望远镜看了半天，除了蝴蝶和野花树之外，却并没有见到什么山谷溪谷之类的地形。这儿的植物实在是太厚了，所有的地形地貌都被遮蔽得严严实实，根本无法辨认哪儿是山谷，哪儿是溪谷。从上边看去，只见起起伏伏，

皆是北回归线附近特有的茂密植物，高出来的也未必就是地形高，那是因为植物生长不均衡。这儿的原始森林与我们熟悉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啊。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兴安岭中的树木的树冠高度都差不多，树与树相互之间可以协力抵御大风，而这儿地处两江三山环绕交加之地，中间的盆地山谷地势低洼，另外还由于云南四季如一，没有季风时节，地势越低的地方越是潮湿，滋生严重，全年气温维持在25到30摄氏度左右啊，一年到头都不见得刮上一次风，所以各种植物都尽情的生长，地下的水资源又丰富，空气湿度极大，植物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想怎么长就怎么长，这导致的森林中后经藤本、木质和草质附生植物根据本身的特性不同，长得高低有别，参差错落，最高的是云南有名的望天树，原本这种大树是北回归线以南才有的，但是这山坳里环境独特，竟然也长了不少顶天立地的望天树，只有少数几处面积比较大的水潭上边才没有植物盖着，幽深处更有不少地方都是云雾缭绕，在远处难以窥及究竟，总不能凭几群金色大蝴蝶就贸然从那儿进入森林吧，这儿环境之复杂难以用常理揣摩呀。人皮地图绘制于汉代，传到今日时隔2000年，地图中标注的地形地貌特征于今日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改变，除了一些特定的标识物和地点之外，无法再用人皮地图与遮龙山下的森林进行更加精确的参照了。据瞎子所说，几十年前他们那一批谢岭力士带着土制炸药进入崇古，在崇古也就是蛇河形成的溪谷前边的一段见到了大群的蝴蝶，但是谁能保证崇古外的其余地方不会出现蝴蝶呢？所以暂时还不能断定崇古的入口就在那边，必须找瞎子所说的另一个地点。崇古中有一段残墙，那是一处以人力在蛇河上修筑的古墙，好像是个堤坝，用来在湖中建造献王墓时截断水流，献王入殓后就被拆掉了，重新恢复了献王墓前的水龙云，只有找到那道残墙才可以作为确认崇古位置的依据，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当年那会儿谢岭力士一样，出了遮龙山先不进森林，而是沿着山脉走向向北寻找澜沧江的支流蛇河，然后顺着蛇河摸进山谷，就可以确保不会误入歧途了。胖子提出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重新找到遮龙山中那条人工运河，沿着古河道寻找蛇河，不过遮龙山里的水路由于澜沧江上游大鱼的原因，各条大小水路相互连通，已经变得是错综复杂，甚至有可能改道流入地下，旧河道早已被植物泥土彻底覆盖了，所以胖子所说的方法并不可行啊。三人稍作商议，看了看时间，下午3:30了，我们从上午9点左右乘坐竹筏进入遮龙山到现在为止一直没休息，所以决定就地作为中据点，先休息20分钟，然后向北争取在日落前找到崇古入口，然后在那儿扎营，明天一大早就进谷。我们找了块稍微平整的山坡坐下，取出些饵饼牛肉稍作充饥，结果胖子说起那些食人鱼，想起那山中水潭满是鲜红的血液，跟传说中的地狱血池差不多啊，搞得我也没胃口了。我忽然心中一凛，万一那些牙齿比刀具还快的鱼群也顺路游进了蛇河，

0: 却如何是好啊？有那些家伙在水里，我们不可能从水中钻进先王墓的。杨雪莉说，
1: 关于这方面完全不用担心，我以前在地理杂志做过摄影记者，曾经看到过许多野生动植物的相关资料。刀齿鲱鱼在亚洲的印度、密支那、老挝，还有美洲靠近北回归线附近20度地区内的水域都有存在。
0: 根据杨雪莉的解释，其中以古印度最多，佛经中记载印度阿育王的时期，曾有一年刀齿鲱鱼酿成大灾，当时正是百年不遇的恒河大洪水，东高指山脉中的一条地下河倒灌进了附近的一座城市，城中无数人畜葬身鱼腹。这些刀齿鲱鱼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后冰河时期的水中虎齿环鱼，那种鱼生活在海洋中，身体上有个发光器，大群的虎齿环鱼可以瞬间咬死海洋中的霸主龙王鲸。后来由于次冰河时期的巨大洪荒，这些生物就逐渐被大自然残酷地淘汰了，其后代刀齿鲱鱼也演变成了淡水鱼类。刀齿鲱鱼虽然非常厉害，但是它们有一个巨大的弱点，这些鱼只能生活在温度比较低的水中，北回归线附近只有岩洞中阴冷的水域适合它们的生存。那些水中产有一种没有眼睛的硬壳虾数量很大，但是仍然不够刀齿鲱鱼们食用，所以尽量产卵，产卵之后刀齿鲱鱼就会立刻死亡。鱼卵在温度较高的水流中生长一段时期变为鱼苗，便又会游回阴冷的水域继续生存。现在是六月底，也是刀齿鲱鱼最活跃的时期，平时很难见到数量如此之多的刀齿鲱鱼的。另外由于刀齿鲱鱼对生存环境要求比较高，还有对事物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最近几十年已经出现将会逐渐灭绝的征兆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季节不到产卵期，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会游出山洞，不过回去的时候需要小心谨慎了。遮龙山的水路最近已经由于大量降雨的原因全部变成相互贯通的水网，如果回去的时候按原路返回，指不定在山洞的某段河道上还会碰上他们。听了杨雪莉对刀齿鲱鱼的详尽解释，我和胖子才稍微放心一些，回去的事儿就到时候再考虑了。胖子觉得自己刚才有些胆怯，希望把面子找回来，于是对我和杨雪莉说，这些臭鱼懒虾能搞出多大动静，我之所以觉得他们有点那个什么啊，那是因为主席他老人家曾经教导过我们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杨雪莉说，
1: 这些鱼倒不足为虑，我只是反复在想河道中倒悬着的人蛹，他们的作用好像不会是用来喂蟒那么简单，但是虫数十分诡异，实在是猜想不透。好在有群误打误撞冒出来的刀齿鲱鱼，否则会发生什么事儿还真不好说。魏晋虫谷就已经遇到这么多麻烦，咱们一定要步步为营，小心谨慎。
0: 我点点头说道，这个斗啊是出了名的不容易倒，既然咱们来了就要使出平生所学跟他较量较量。我拍了拍胖子的脖子说道，就算是为了这个也不得不押上性命玩上一把大的。杨雪莉与胖子都是面色凝重，这回倒斗是一次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举动，悬崖上跑马没有退路可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休息了一段，取出有遮龙山等高线的地图，这地图极其简单，误差非常大，将指北针调零，对地图进行了修正，标记好出口的方位，三个人便继续动身出发寻找蛇河。澜沧江流域极广，从北至南贯穿云南全境，直流入越南，不过在越南流域被称为湄公河，这些内容自是不在话下。单说在云南境内，澜沧江

将最小的一条分支，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蛇河。这条蛇河绕过遮龙山的一段，奔流湍急，落差非常大。有些河段穿过地下或者丛林中的泥沼，又有些河段顺着山势是急转直下，一个瀑布接着一个瀑布，河中全是巨大的漩涡，各种舟船均无法通过。又由于其极尽曲折蜿蜒，故名为蛇河。而且当地白族称其为奇拉罗兰，意为被大雪山镇压住的恶龙。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按照常理找到这条蛇河并不算难，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这山下植被太厚，根本找不到河道了，只好顺着遮龙山的边缘摸索着慢慢的前进。我这才发现这种鬼地方啊，16字阴阳风水秘术是完全用不上了，要变形是礼器，需要看清楚山川河流的构成，而在这一地区，山顶上全是云雾，山下都是各种树木藤蔓，就如同在山川河流的表面糊了一层厚厚的绿泥，上边又用棉花套子套住，根本是无处着手啊！绝壁下的丛林更是难以行走，走进去之后一只蝴蝶也没见到，竟是大小独闻独已，而且没有路，在高处看着一片绿，进去一走才发现藤萝满条，长得是太过茂密，几乎找不到立足的地方，只好用工兵铲和砍刀深深开出一条道路，同时还要小心回避那些独闻独已，其中艰苦啊真是不堪忍受。眼看太阳已经落到山后了，大地逐渐被黑暗吞没，原始森林蒙上了一层漆黑的面纱，而我们从休息点出发到现在并没有走出多远呢，看来想在天黑前找到蛇河已经不可能了，只好先暂时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过夜。森林中的夜晚是充满危险的，而且这儿又处于大山大川之间，气压变化很大，森林边缘昼热夜冷，到了晚上虽然这儿也不会太冷，但是身上潮湿容易生病的，所以我们必须找一块没有太多蚊虫而又稍微干燥的地方，点燃萤火才可以过夜。最后在两棵大树下找到一块十分平整的大青石，用手电照了照，附近没有什么蛇蝎之属，三人累得很了，便匆匆取出燃料生了个火堆，四周用小石块围住，由于空气过于潮湿，必须取一点火将青石烘干，把石头缝里的苔藓和湿气烤干，然后再把睡袋铺上，免得睡觉时湿气入骨落下病根呢。杨雪莉去到附近的泉水打了些水回来，经过过滤可以饮用了。我支起小型野营锅烧了些开水，把从彩云客栈买的挂面用野营锅煮了，什么调料也没放，免得让食物的香气招来什么动物。在煮熟的挂面中胡乱泡上几块云南的耳饼就当晚饭了，因为还不知道要在山谷里走多久，所以没舍得把罐头拿出来吃。胖子不住地抱怨伙食质量太差了，嘴里都快淡出鸟儿了。说起鸟啊，就顺手抓起那柄剑威准备打点野味，可是天色已经全黑，只好作罢，重新又坐下来就餐，一边怪我煮的东西不好。

罐头拿出来吃。胖子不住地抱怨伙食质量太差啊，嘴里都快弹出鸟儿了。说起鸟啊，就顺手抓起那柄剑威，准备打点野味。可是天色已经全黑，只好作罢，重新又坐下来就餐。一边怪我煮的东西不好吃，没滋味，一边啊，还吃了三大盆呢。吃完饭后，我们决定轮流睡觉，留下人来放哨。毕竟这原始森林危机四伏，谁知道晚上跑出来什么毒虫猛兽之类的。头一班岗由我来指，我抱着剑尾把6.40式的子弹压满，把火堆压成暗火，然后坐在离火堆不远的地方，一边哼着时下流行的小曲儿减轻困意，一边警惕着四周黑暗的丛林。我对面的这两株大榕树伸的是颇为壮观，是典型的混合身植物，树身如同石柱般粗大，树冠低垂，沉沉如盖。两只粗大的树身上长得如同麻花一般，相互拧在一起，绕了有4-5道啊，形成了罕见的夫妻树。树身上还生长了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巨大花朵和寄生植物。这些附着在夫妻老榕树树身上的植物，都是被森林中的动物无意中把种子附着在树皮上，或者是树

0: 树活不久了，寄生在两株榕树身体上的植物太多，老榕树吸收的养分入不敷出，现在这树的最中间部分多半已经空了，最多再过三五年这树便要枯死了。有些事物到了最美丽的阶段，反而就距离毁灭不远了。
1: 我听他说的话，表面上说树，好像是说我们背上从鬼洞中得到的诅咒。我不想提这些扫兴的事儿，便对杨雪莉说道，夜已经深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是不是一闭眼就想到我伟岸的身影，所以辗转反侧睡不着了？杨雪莉说，
0: 要是我闭上眼睛想到你就好了，现在我一合眼脑子里就都是遮龙山山洞中的人俑，越想就越觉得恶心，连饭都不想吃了，到现在也睡不着。
1: 我打个哈欠对杨雪莉说，既然你睡不着，你就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我的岗给替了，等你困了再把我叫起来。杨雪莉笑道，
0: 想得挺美，你跟胖子一睡起觉来打雷都叫不醒，我睡不着也不和你轮换，免得你后半夜装死不肯起来放哨。
1: 我叹息道，哎呀，你可太让我失望了，我以为你不远万里的从美国过来支援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本来都拿你当做白求恩一样来崇拜了，从内心深处，也就是说发自内心的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是一个放弃了低级趣味的人。没想到啊，你竟然这么自私自利，一点都不关心战友的感受，平时那种平易近人的表现都是伪装出来的。杨雪莉对我说，
0: 你口才不错，只不过太喜欢说些大话，总吹牛可不好，反正也睡不着，不如你陪我说说话，但是你可不许再跟我说什么语录上的内容。
1: 森林里静悄悄的，一丝风都没有，所有动物植物仿佛都睡着了，只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怪异的鸟叫。我困的是两眼皮直打架，看了看睡在一旁的胖子，这家伙把脑袋全钻进睡袋里呼呼酣睡，睡得就别提有多香了。但是杨雪莉又偏偏不肯替之情，我只好有一句没一句的强打着精神和他瞎聊。也不知怎么着，聊着聊着就说起森林中的大蟒大蛇。我说起以前在北京遇到以前一个连队的战友，听他说了一些在前线蹲猫耳洞的传闻。那个时候中越双方的战争暂时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双方的战线上都密布着猫耳洞，其实就是步兵反冲击掩体，挖猫耳洞的时候经常就挖出来那山里的大蟒。他们告诉我，最大的蟒跟传说中的龙一样粗，我那个时候还不太相信呢，如今在遮龙山里遇到才知道不是乱盖的。不过大多数蟒蛇并不主动攻击人，他们很懒，成天睡觉，有些士兵在猫耳洞里热得受不了了，光着地儿还觉得热，只好找条在树上睡觉的大蟒拖进洞里，几个人趴在凉爽的大蟒身上睡觉，还别说，比装个冷气机还管用的。后来那条大蟒就干脆住在猫耳洞里了，在那儿安家了，天天有人喂它红烧罐头吃，吃饱了就睡。后来有一天战事忽然转为激烈，不停的炮击封锁了我军军工运送给养的通道，那炮打的有时候掩体修的位置不好，一个炮群盖上里边整个班就没了，打了整整一个星期的炮，阵地周围连蚂蚁都没有了，猫耳洞中的红烧罐头没有了，短时间内人还能支持，但是大蟒饿起来就忍不住了，他在猫耳洞里住习惯了，天天闻着士兵们抽烟的味道，也染上了烟瘾，怎么赶也赶不走，饿得红了眼就想吞人，最后只好开枪把他打死了，把蛇皮剥下来放在猫耳洞里，鼠虫都不敢进洞了。有一天越南特工趁天黑来掏洞子，放哨的战士当时打瞌睡呢，没发现敌人，那越南特工打算往洞里扔包炸药，结果忽然觉得身上被蟒蛇缠住了，动弹

0: 骨头都快被巨大的力量勒碎了，但是身上明明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啊。第二天，猫耳洞的士兵发现了那张蟒皮呀。我跟杨雪莉砍到后来，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倦意上涌，再也无法支持，不知不觉的抱着剑眉就睡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忽然被人轻轻推醒。自从离开部队之后，我就经常发噩梦，要不就整晚整晚的失眠。在北京做起古玩生意之后，精神上有了寄托，这才慢慢好转，一倒下就着，不睡够了，雷打不动了。但是在这个森林中寂静的夜晚，我虽然困乏，心中却隐隐觉得有一丝不安，所以此时被人一推，立刻醒了过来。这时候天空上厚重的云层已经移开，清冷的月光洒降下来，借着月光见到推着我的胳膊把我唤醒的人正是杨雪莉。杨雪莉见我睁开眼睛，立刻把手指放在自己的唇边，做了个近身的手势，示意我不要大声说话。我看了看四周，胖子依然在睡袋里睡得跟死猪一样。我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张薄毯，可能是杨雪莉见我说着半截话就睡着了，所以给我盖上的。这时候我大脑才刚刚从深度睡眠中醒过来，还有点不太好使，但是随即听明白了有情况。只见杨雪莉已经把6.40手枪握在手里了，用另一只手指了指那两株缠在一起的夫妻树，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让我仔细听听树中的声音。我立刻翻身坐起，侧耳去听。虽然我没有鹧鸪哨的那种全手叶的顺风耳的功夫，但是在这样寂静无比的森林中，离那大树又近，清楚地听到树内传来紧一阵儿慢一阵儿轻轻的敲击声。那声音不大，却在黑夜中显得甚是诡异，完全不成节奏啊，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呢？绝对不是啄木鸟，像这种森林里没有那种鸟类，而且那声音是从上边的树干中传出来的，难道树里有什么东西吗？想到这儿，我不免有些许紧张。传说献王墓的周边设有陪陵以及殉葬坑，还有那些倒悬着做重影的人俑，都给这片森林增加了许多的恐怖色彩。天知道这片老林子里还有什么邪性的东西吗？我没敢出声，慢慢把剑威步枪枪栓向后拉开，又把斜行带挂在身上。斜行带中有镇尸的黑驴蹄子，还有捆尸索、糯米等物，不论是什么情况，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同他斗上一斗。这时候那沉闷的敲击声又一次响起，像是水滴一样，又像是手指点击铁板，时快时慢。我向那声音的来源看去，视线都被树上的花朵枝叶挡住了，看不清上边的情况。月光夹杂在树杈叶子间闪烁不定地照下来，更显得是鬼气逼人呐。杨雪莉在我耳边低声说道，
1: 刚才你睡着了，我静下心来才听到这声音，好像树中有什么人。
0: 我也低声问他道，
2: 人？你怎么肯定就不是动物呢？
1: 这声音微小怪异，而且没有规则，我开始也以为是动物发出的，但是刚刚仔细一听，从中听出了一小段摩斯通讯码的信号，然而这个信号只在刚刚出现了一遍，后边就开始变得不太规律了，也许是因为信号声比较小，我极有可能漏听了一部分。
0: 我一头雾水啊，但是心中的不安预感更加强烈了。我小声对杨雪莉说，
2: 摩斯码就是那个只有长短两个信号的国际电码，你听到的是什么内容？
1: 三短三长三短，也就是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翻译出来

0: 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 SOS。
1: 我对他说，
2: 你别是自己在吓自己吧，这摩斯码虽然在世界上是普及的最广啊，但是毕竟是用英文压码的密电码呀，这片林子里除了民国那阵子瞎子等人来过，再就是几个采石头的工人来过，他们也只是出于好奇心穿过这山洞，进来在森林里边转了圈就出去了。当地人非常迷信的，是不敢来这遮龙山后边的森林的，因为他们怕撞到鬼呀。
1: 我说到最后一个字，自己也觉得不太吉利，连忙蹙了一口，心中默念道：“百无禁忌。”杨雪莉对我一摆手，让我不要再说话。再仔细听，那声音又从树中传了出来。这回听的是真切，有短有长，果真是三短三长再加三短，短的急促，长的是沉重。那两株榕树由于枝叶茂盛，加之天黑，月光是在正上方，所以上面的情况完全是看不到半点的。但是这令人头皮发麻的求救信号明明就是从上边传过来的，最奇怪的声音来源于上端的树干内部，而不是树顶，好像是有什么人被困在树里无法脱身，又不能开口呼喊，并用手指敲打信号向我们求救。杨雪莉已经把狼眼从包里取了出来。
0: 我到树上去看看。
1: 我一把拉住他说，去不得，你看这空中的月色泛红，林中是妖物渐浓，树里必定是有死人的，这声音就是传说中的鬼信号。

我可以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可以拒绝未知的疯狂，可唯独不能拒绝你。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陆正廷 Legit 啊，一个低音炮，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过分的舒适。陷阱历险记。

我活得特别卖力，我想要的都靠我自己，从不依赖外力，反正记住我一定是 MVP。 在今年这个赛季，我从大海里想到沙地，有时潇洒，有时也滑稽，疯狂浪尖制造个话题，玩累了躺下去拥抱大地。哎，也开始感叹的时间为什么要过得那么的快，想要一切都顺其自然，却突然变成了妖魔鬼怪。都是风景，但是却不给我时间多停留，新的考验接踵而至，绑架我的爱恨情仇。我想做自由潇洒的侠客，在不同世界里走一遭，每次的感觉都会变，不变的是我的手艺高。瞬息万变，充满了各种挫折、机会、惊喜、失望，反正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不如活得开心就好，因为人生

0: 对，没错，我也在期待这一仗，有货会把我压成什么形状，但是后果我一定自己扛。会在地下奔跑还是主流的爬，为了 hustle 收起了骨头和牙，一路过关斩将，想要去西京或者雷音寺掉头回家。在荒谬的都市里会发现各种人劝你走捷径，扮演小丑讨观众开心，而不是一步一个鞋印。听我说那些话你最好别信，虽然你有野心，要在无形的枪林弹雨中保护你自己做的决定。我在吵闹的历险过程中发现了 keep real 的真理，我喜欢自由的活成风，但却一无有了身体。虽然我跌跌撞撞经常碰壁，但太阳总会升起，那就坚持做想做的事，明天的挑战又在等你。
1: 人生像是陷阱历险记，花花世界很神奇，不同角色在演绎，充满各种选择题。你可以选择做自己，也可以选择骗自己，反正大把 NPC 会配合你演戏。
2: 继续来请出 DVBBS 啊，感觉不错，跟着摇摆还可以唱出来的美。

New Year 的意思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啊，关你什么事啊？把这首歌分享给那些多管闲事的前任吧。来自 Clanny New Year。Yeah.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Dean， 韩国新晋的 R&B 男歌手，同时呢也是作曲家、唱片制作人啊。16岁成为地下的嘻哈艺人，18岁加入到美国加州的 June Bass， 音乐公司的一个嘻哈音乐家。这首歌的每个 part 都是艺术啊，来听到是 Dean 21。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我的雷克音乐，我是 DJ 雷阳，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出场的是 Unlike Pluto Illusion。

不同于 Kigo 啊，以往空灵细腻的风格，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整首歌节奏紧致，情感张力大张大合，那听感呢也是极富画面感。虽然说像星空一般点缀的响指还在，但是辨识度非常高的电子尾音处理却被弱化。但是呢 ，Kigo 还是带来了一些惊喜啊！这种节奏化的电音推进和气氛营造，丝毫不让人眼花缭乱。一起来听到这首《Think About You》。

Jessica Moore Boy， 1989年啊，出生于澳大利亚，有着印度尼西亚血统的一位歌手，也是 Australia Idol 第四季度的亚军。啊，我个人来说还蛮喜欢这种声音啊，带点这种气泡音，甜甜雅雅的，高音爆发力非常的惊人。听到这首 Sunday， 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今天的第一首歌《老歌新编》啊，原曲收录在他们2001年的专辑《人生海海》当中。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保留着那份纯真吗？来自五月天，《纯真》。

已经过了爱做梦的年纪，就跟我一起进入爱做菜的年纪。那这句话说得很酷啊，以它作为一段青葱岁月的结束，但又何尝不是一个美好崭新的开始呢？来，下面听到的是 MC Hot Dog 热狗 Do You Remember?

彩虹粉般的梦幻啊，不知道是不是最近都非常流行这种风格。来听到的是 Shawn Mendes 啊，虽然说这次没有大力宣传，但是这首歌真的超级无敌好听。If I Can't Have You。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很多人爱李健，爱他唱歌来这种深情款款，爱他不俗的品味，爱他老干部的作风，爱他一流的审美和极高的情商。近几年的综艺节目里面，段子手李健也获粉无数。其实李健那么受欢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他源于骨子里的创作才华。当年王菲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传奇》，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看到了李健的才华。

我过得还可以，不好不坏，不惊不喜，一切只是还可以。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快下去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当李健那如水般的歌声流过耳畔，仿佛在梦中一般，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创作出这一般纯净安然的旋律呢？原来凡人真的可以活得如此脱俗，歌声也可以如此清丽。还记得李健为了纪念父亲而创作的《想念你》，每一句都像是晚秋的风轻轻地吹了你一下，感觉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每吹一下都是蚀骨之痛。

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他的异乡人，他的车站，风吹麦浪，都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境，在想象的海洋中翱翔，没有疲倦，更没有纷争，更多的是宁静自然。诗人李健承包了所有关于过去的回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出道初期的林俊杰一直在给别人写歌，刚签约不久他便入伍了，他加入到了新加坡的武装部队文工团，也是这一段兵役期间他积累了大量舞台表演的经验，完成了无数的创作，最著名的记得收录在了阿妹2001年的专辑里面。之后林俊杰为庾澄庆、阿杜、王心凌、吴克群等人量身定制了多首主打歌曲，从冻结到江南，从曹操到小酒窝，从学不会到可惜没如果， JJ 的曲风多种多样，融合世界元素，唱出自己的风格。不觉间林俊杰一开口就已经是我们的青春了。

尽管潘玮柏是唱嘻哈的歌手，总觉得潘帅唱歌的样子一点都不痞，反而更像一个绅士。潘玮柏在专辑中总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真是让人爱。2002年12月，潘玮柏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壁虎漫步》，在 Hip Hop 说唱 R&B 为主打风格，正式进军华语乐坛。

随着壁虎漫步，我的麦克风等等金曲横扫大街小巷各个角落，潘玮柏迅速成为了少女们疯狂暗恋的年轻偶像，和周杰伦林俊杰一起，他们成为了主宰8090后的乐坛三少。

0: 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李荣浩，这个出身于安徽小城蚌埠男孩，9岁在录像里看了 Beyond 乐队的演唱会，开始痴迷于吉他。初中辍学，19岁开始背起行囊离开家乡，开始北漂。他做了10年的幕后音乐制作，年近30才出了第一张专辑。在这个造星迅速、选秀当道的年代，他走了曾经唱片界最传统，如今却最难走的一条路。好在他成功了。

李荣浩的粉丝不少，当然不缺乏张惠妹和陈奕迅，王菲也在微博上对他的作曲家大加赞赏。在这些光鲜成就的背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不演出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录音棚，每一天他都不会停止写歌，凌晨两三点是常态，哪怕是飞机刚落地，深夜十二点打开房门，他还是会写到两三点，有时甚至通宵，天明时出去晨跑四十分钟，回来接着写。最夸张的一次是连续六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直到把歌写出来。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林永浩是一个很有才华但是也很拼的创作歌手，他说我不是一个工作狂，他已经不是我的工作了，那是他生命当中离不开的东西。早在他年少的时候，父母让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这个东西就已经刻进了他的血液里。他已经唱得很清楚了，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废寝忘食。写歌的人假正经，听歌的人最无情，话是这样说，但是细细想来，哪里是假正经，真正的是在走心。

那些歌词里的故事分明是真真正正经历过的，而那些旋律唱出来的感情更像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过往。正是因为写歌的人深知其痛，所以才会谱成美妙的乐章，幻化成一曲曲迷人的歌曲，唱出每个人的故事。你觉得最具有才华的男歌手还有谁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1982年，台湾最受欢迎的电视综艺节目《综艺100》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叫做《畅销歌曲排行榜》。这个单元统计了全台销量成绩最好的 TOP 10唱片，一出现就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这个单元的推出促进了流行歌曲的百花齐放，让台湾地区开始正式唱片正版，唱片消费的年龄层成功下沉，唱片行业也逐渐步入正轨。这时候有一个台湾女歌手手写了一封长达8页的建议信，寄到了新闻局。她在信中诚恳地建议，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办一个专为歌手举办的专业音乐奖项。这封建议信就是金曲奖最初的企划书，写这份企划书的女歌手叫做蔡琴。

1990年，第一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颁给了当时风头正劲的伍思凯，代表作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直到现在还经常能够听到，几代人的歌单里都少不了这首歌。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央视晚会的常驻选手。

在金曲榜的新人墙上还有一个人提起来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黄小琥。很多人知道黄小琥都是在2010年一首《没那么简单》，黄小琥被众人熟知，但其实早在19年前他就已经拿到过金曲奖的新人奖了。请上黄小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说到台湾的金曲奖，当年的张惠妹首张专辑《姊妹》就打破了1996年台湾本地歌手的销售记录，但她也没有拿到那一届的金曲奖。这倒也不怪组委会，因为是她的公司忘记帮她报名了。还有，曾经周杰伦拿过33次提名，15座金曲奖，重要的奖项几乎满贯，但是唯独他没有拿过新人奖，因为那一届的新人奖名单里有一个名叫孙燕姿的女歌手。但是返回来想，如果张惠妹报名了那一届的金曲奖，彭佳慧或许也未必能够顺利拿下，毕竟这两个人后来都是在金曲奖封后的天后级女歌手，这就是金曲奖可怕的造血能力。

金曲奖这么多年了，其分量丝毫不亚于其他重磅的奖项。在1990年，第一届的年度最佳歌曲颁给了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作为一个家庭类歌曲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的出现不仅唱出了一代人的共鸣，更是让这一类的音乐风格有了创新和开阔，让家庭类曲目不仅仅局限于家庭。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3: 夏天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二月，2011年一月，2011年二月，2011。

0: 说是零售一二三不是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0: 每个人像在隔岸观火，看我犯错，提醒着我，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1: 曾挣扎很有把握，不准爱深入生活，才发现闯了祸，让你当真以为我的心上了锁，让你绝望的走。成全独立的我，好像无助而

0: 人多嘴，
1: 无法忘名的是陪我搓粥还一直宁静的你，可憎可恨可怀疑。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微笑不回答，学会忍？那一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我只是回头才发现你已不在。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咱们能够发展到现在真的是几经波折，可能还有更多的考验等着我们，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爱你，我只想永远的和你在一起。
2: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

0: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你成日都不喜欢问的呢？

0: 记住这天地中的美，沧海世界一眼成灰。
1: 我看得见云在天上混乱。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可是您老好好想想。打从机场那会儿我们是300，后来又搜了100，现在我们就剩200口子了，死一半了，他们没有一个有怨言。
2: 啊，说的也是。
1: 哎，如果有炮火会不会只死100个？
2: 不用死100，只要死了你，你骗的那帮傻子有了奢望，明知不该有还天天去想。
1: 他们现在想胜仗，明知会输，明知会死，还想打胜仗。小太人，我头一眼我就瞧住你来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你妄想拖得我们也玩完了。小太人，管你想什么呢，啊，可你拿我们当劈柴手，你不拿我们的命当命，你看我们长得像劈柴吗？啊，我们都跟你一样，两只眼睛一张嘴巴。
3: 他沉默了，他打着休息的手势让我坐下，我终于坐下，瞪着他。有时我以为他的眼睛里的闪亮是他在哭泣，但最后我确定那只是他的眼睛的闪亮。死了死了，低了很久的头，半晌后终于又抬起头来。我很少看见他对活人这样的严肃，像对死人一样的严肃。我曾经判断他一心杀戮，敬重死者却藐视生人，曾经觉得在他的眼里我们虽然不叫炮灰，但也是祭品。
1: 谢谢你轰走那具老化石，省得我费口舌。
2: 你什么意思？
1: 估计天黑后日本人还会来一次进攻，2个小时发现阵地是空的就会直扑机场，有整个晚上。
2: 你要整个晚上干嘛？
1: 撤退，我带你们回家。
3: 我们又在林中以双纵前行了，路越行越窄，让我们成了单纵。这回我们穿着衣服，携带着并不多的一些物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杀气腾腾，雄气勃发。

0: 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做什么。撤退是场灾难，我们想回家想疯了，可也知道撤退是灾难场，没援助，没基地，没物资，没据点，没侧翼，没后卫。戴安澜城人光荣而惨痛，孙立人一诺千金，护着盟军撤往印度，杜聿明错进了野人山。我们理解他，他有一颗小喽啰一样脆弱的善感的心。我们这群想家想疯了的人，怀揣着一颗想家的心回家。我们回国后很久，还看见那些不人不鬼的幸存者从莽林里出来。我们是一小撮永不会被记载的小人物和散兵游勇，走着一条地图上没有的路，穿过封锁线，追寻主力的尾巴。药麻这次是排头兵，拿刀开着路，迷龙在他的后边。迷龙很轻松，作为随时备战的机枪手，他一直轻装，就带机枪和几个备用弹匣。代价是他旁边的豆饼变成了一头人形骡子，连干粮袋里都是装的备用的弹匣。不知疲倦的死了死了，从对手跑向队尾。
1: 别落下一个啊，落一个你就是下去鹿岛市了。
2: 传令兵，咱们一内。
0: 用不着，这会小太爷不管了。
2: 啥？
0: 哎，小太爷这次跟他合作。
3: 哎，咱们这要去捅小日本的屁股啊，咋不脱呢？
4: 哼，第一个鬼日子脱上音呐。丛林里面有没有你老婆？
3: 哎，我这手抖了，机枪要走火了，前面都成筛子了。
4: 来，你来前面喽。
0: 他回身，手上抓着一条开路开出来的蛇，对迷龙晃。
5: 给你，
3: 这啥玩意儿啊？这是？
0: 迷龙脸色煞白的退后一步。东北人见蛇见的少，他怕蛇。
4: 哎呀，怕啥子嘛，你婆娘看不上啊，丛林里面多的是。
1: 看到没有，要不要我叫伤员上来替你们啊？
0: 大家都老实了，药麻随手把那条蛇甩进了路边的丛林，而蛇屁股绝不浪费的离开队列，去把那条蛇打入自己的行装。放弃阵地时，死了死了什么都没说，以致很多人，比如说像迷龙、药麻这样的壮志在怀、雄心勃发，坚持认为这是他们一直憧憬的主动出击。天色越来越暗了，我们仍然在前行着，误会让我们中间弥漫着一种脆弱的胜利气息。侧翼的康鸭插出队伍，就摘一朵野花插上了不辣的枪口。他的庸俗和他的灵感并非不共戴天，只是不辣很不风雅的给抖掉了。野花野草多的是，于是康鸭又左手拈花，一脸的闲笑。
6: 你再来我插死你哦。
7: 你插死我吧。
0: 插死他也要拿不辣的步枪当花瓶，但是不辣没有插他，也不再抖掉了。他冲着那个死气白赖的家伙挥了挥手，像轰走一只苍蝇。他的心思不在这。
1: 少爷，这块有你少爷。
8: 你老子才是少爷。
0: 不辣张望着对手，他的挚友药麻正和迷龙同为排头兵。我走在药麻和迷龙的身后，拄着枪。我很庆幸，因为腿很痛，也因为这一路上那两位的口角从未停过。好兽医去了队尾照顾病患，我身边走的豆饼跟个气喘吁吁的木头疙瘩差不多了，竟然连着密林里从未停过的鸟鸣兽啼也让那四川人和东北人吵得不可开交。
4: 猫头鹰在叫，在数东北佬的眉毛，等他数清楚了，

0: 你瓜娃子都回家了，哦吼哀哉哟！
1: 吹，你就照死的吹吧。我老家那夜猫子比他妈老母鸡还多，那耗子个儿大点的都能吞了你。还有那熊瞎子，啊，见到你这样的南方佬，直接当小板凳坐，你吱一声就完了，直接就着大葱大酱把你卷巴了。
0: 我老家
2: 都他妈死回你们老家去吧，有完没完了？
0: 你，
2: 我们上着山，一条道两边陡坡上都长着密不透风的植被和层层叠叠像墙一样的大树，而那两位显然没一个把我当成对手。
0: 你老家有个锤子，我老家有大野人，你老毛都跟你鬼子长得一模一样。哎，听到啥子了解没得？你们老家有没得嘛？叫啥子？
1: 韩耗子，
0: 韩锤子，哥哥，哥哥哥哥，
1: 飞龙，
0: 龙锤子。
2: 啊，要能飞到缅甸，那飞龙肯定就叫迷龙了。
3: 在迷龙抓耳挠腮的时候。前边陡坡密林里的鸟开始应和，调子和药麻完全一样。
0: 不咕，不咕，不咕，
1: 啥不咕啊？
3: 我们前面的道上有一小块空地，鸟声自上边的陡坡传来了。药麻加倍的抖擞了，对着林子卖弄的他刚学会的鸟语：
0: 不咕，不不不咕。
3: 不咕！
4: 死你！
3: 我们看着陡坡上的灌木响了一下，露出了一个身上缠满了枝叶的人。缠满枝叶的钢盔下露出了他那张日本式的惊奇而愤怒的脸。药麻当他是鸟，他可当药麻是哪个混蛋同僚的戏谑。我们互相瞪视的沉默时间足足有好几秒，然后那名日军掉头想钻回隐蔽他的丛林，他一脚踩滑了，稀里哗啦的一滚到底，一直滚到了药麻的脚边，连枪都被他摔掉了。我们在同一时间清醒了，我把拄在手上的枪上肩，迷龙抬起他手上的机枪。药麻反应是最快的，一挺刺刀扎进了那名路遇者的胸口。我听着陡坡上再次的簌簌的大响，看着枝丛里钢盔的微光，枪响了一声。我在后边看着药麻的头上腾起了一团血雾。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我们在同一个天空，看着他挽你走过，又在下一个街角与他碰头。太复杂的爱情我不懂，也不想懂，更不想说。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

当初一起行过广东这十年，幸福走了，唏嘘感慨那当初。相信你，哪怕渐渐失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条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

0: 可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的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0: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4: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5: 我在这里开始说，他是曾坚持的与死战斗面对。
0: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

0: 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寒宇
1: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与之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0: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各

0: 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担负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2: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嘉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5: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4: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6: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8: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4: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9: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4: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

0: 预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大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

0: 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必要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于

0: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发行于1993年的《吻别》是张学友在商业层面的巅峰之作，中国风的编曲和凄厉旋律的交汇，佐以张学友迷人浑厚的声线，他将缘尽情未了的痴缠演绎得淋漓尽致，极强的感染力不仅足以让我们当时的听众共情，同时让他流传至今，成为一首跨越代际的经典。听到这首张学友的《吻别》。

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这是一首阿信包揽词曲，根据初恋记忆写就的作品。在舒缓的钢琴旋律当中，往昔的美好，当下的孤寂，在不断翻涌的回忆中交缠，复杂而迷人。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哎，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一次老师问起我们的理想，一排排齐刷刷高举的手。
2: 我想当老师，
3: 我想当医生，
4: 我想当科学家。
5: 那你呢？
6: 我想当军人。
5: 军人？
6: 对，就是军人。
7: 我也想当军人。
5: 我们也想当军人。
6: 那时老师说，你们都想当解放军啊。
5: 对，我们都想当人民解放军。
1: 而我就是手举得最高最高的那个，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名人民解放军，成为你们是众多孩子的梦。
8: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驰骋大洋，深潜海底，坚守高原，保卫祖国，红色传承，忠诚担当，参军报国，不负韶华，成就儿时心中最深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王二浪有一首歌叫做《往后余生》，其实这首歌呢是翻唱原版马良的。这首歌呢唱的是成熟男生对于另一半最安定的承诺，那王二浪所唱的就是江湖儿女最极致的情深意切。虽然唱着往后余生都是你，却让人觉得已经失去了你，处处留着你的影子和痕迹，余生都忘不了你。王二浪的声音当中中性又透着温暖，结合歌曲本身的意境，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简直太催泪了。我们来听听王二浪翻唱版本的《往后余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与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签署医疗协作协议，优质国家级中医资源下沉丰宁；2026百市千县中医药惠民，承德长景夜市大集暨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启幕。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的决策部署，7月30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与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医疗协作签约仪式在县中医院举行。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党委书记李秋燕、承德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杨林、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于家乐、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素平以及两院管理团队、学科专家、医护代表共同见证这一携手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升级的重要时刻。
4: 仪式上，于家乐首先致欢迎词，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团队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他表示，我县将牢牢把握此次合作机遇，主动对接优质资源，持续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育、技术交流，补齐县域中医药服务短板，不断提升诊疗服务能力，为全县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李秋燕在仪式上讲话，她表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将充分发挥国家级中医医院的学科、人才、科研优势，通过常态化专家下沉坐诊、临床带教、特色专科共建等务实举措，精准补齐基层中医院服务短板。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两院代表正式签署医疗协作协议，现场还为西苑医院丰宁籍职工及家属代表献上鲜花，传递两地中医人的温情联结。此次签约标志着两家医院正式建立深度协作关系，将助力丰宁及周边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为我县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3: 为深入推进河北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工程，传承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科学养生知识，让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走进生活，惠及万家。7月30号，2026百市千县中医药惠民承德长景夜市大集暨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丰宁民族文化广场启幕。
4: 此次活动阵容强大，资源优质，汇聚了中国中医科学

0: 院、西苑医院专家团队，以及全市各市县中医院骨干专家，搭建起沉浸式全覆盖的中医药惠民服务平台，切实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赋能健康承德、健康丰宁建设。启动仪式环节，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素平，承德市卫健委二级调研员刘占安，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党委书记李秋燕先后致辞，分别对丰宁中医药传承发展成果予以肯定，对全市中医药惠民服务工作作出部署，并阐释了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新时代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本次惠民活动开展及区域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随后，在全场嘉宾与群众的共同见证下，承德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杨林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本次全市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为切实惠及广大群众，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六大免费功能区域，全方位、多角度提供中医药便民服务，涵盖名医诊疗、特色体验、文化展示、趣味互动等多元内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和中医义诊区的多名中医骨干专家免费为群众提供脉诊、体质病史、血压测量服务，并量身开具慢病养生处方。中医特色体验区开放针灸、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传统适宜技术体验，同步提供时令药食代茶饮。中药及文创产品展示区集中展出道地中药饮片、药用植物标本、手工香囊、中药画、手工养生膏丸等特色产品。同时，中医药文化展演区、互动游戏区、兑奖打卡区同步开放，群众可通过中医灯谜、闻香识药、节气趣味游戏集章打卡兑换各类养生礼品，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活动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涵盖了传统养生功法、科普主题小品、国风舞蹈、情景剧及节气主题歌曲等精彩节目，以多元文艺形式展现中医药文化底蕴与新时代中医药人的医者担当。此次活动以文化为载体，以惠民为核心，打破中医药服务时空壁垒，不仅让群众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与实用价值，更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厚植中医药文化氛围。
1: 为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切实关怀关爱困难退役军人群体，传递社会温暖与敬意，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丰宁蓝海援助队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丰宁满族自治县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八一建军节慰问困难退役军人主题活动。
2: 活动中，慰问组先后走进大稿镇、凤山镇、胡麻营镇，走访慰问困难退役军人家庭，与退役军人及家属亲切交谈，细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实际困难和诉求，并为困难退役军人家庭送上爱心捐款，切实缓解其生活压力。走访慰问结束后，慰问组一行在胡麻营镇塔前村组织开展八一慰问送温情主题座谈会，为参会退役军人送上八一慰问信和慰问品，共同重温峥嵘军旅岁月，回望军人使命担当，深情致敬退役军人扎根岗位、奉献家国的宝贵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传承发扬部队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与过硬作风，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参与基层发展，为丰宁地方发展贡献退役军人力量。丰宁蓝海援助队队长杨自贵：
3: 这次我们采取精准帮扶加温情座谈相结合的模式，分层走心开展慰问工作。前期我们队员自发募捐，全员踊跃参与，希望通过爱心捐款的方式为困难退役军人家属疏解生活难题， 给予他们切实的经济帮扶，不仅送去了物质帮扶，更传递了精神慰藉，让慰问有温度，关怀有深度。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冷空气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7月31号到8月1号，我县有较强雷雨天气。目前我县正值防汛关键期，此次降雨过程累积量大，极易引发局地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在此提醒大家，尽量避免选择雷雨天出行，远离道桥、隧道或地势低洼区域，绕开水流漩涡。道路积水时，驾驶人不要冒险强行通过桥洞、山口、铁路桥等低洼地带。车辆在水中熄火被困，应及时离开车辆到高处避险，并报警等待救援。居住在低洼地带、山前平原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居民，遇有险情及时有序撤离。在此提倡广大群众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5: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达文士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3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数据，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

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人从中受益。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空军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将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香港特区政府30号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文件，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北京市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规定平台经营者需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于8月1号起施行。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30号上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由于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和阿根廷球员等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颠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

0: 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急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3: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4: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5: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4: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6: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4: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7: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8: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2到3级，22到35摄氏度，大滩17到30摄氏度。鱼儿山17到31摄氏度，万盛涌16到30摄氏度，草原16到30摄氏度，外沟门18到33摄氏度，窟窿山21到34摄氏度，小坝子20到33摄氏度，四岔口19到34摄氏度，五道营20到34摄氏度，土城22到35摄氏度， 黄芪21到30。

摄氏度，苏家店20到34摄氏度，杨木栅子21到34摄氏度，汤河22到36摄氏度，将军营21到35摄氏度，选营20到35摄氏度，西关营22到36摄氏度，胡麻营23到36摄氏度，黑山嘴24到37摄氏度，天桥24到37摄氏度，石人沟24到38摄氏度，王营21到34摄氏度，北投营21到34摄氏度，凤山22到35摄氏度，波罗瑙23到36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2到3级，22到35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
5: 第109集，荣宝斋新开的制墨作坊在陶然亭附近一个中等大小的院子，靠东墙砌着几个炉灶，炉灶上安着许多带拐脖的烟囱，院子的背后是一片松树林。制墨师傅姚德友50来岁，是个舔着肚子的胖老头，他正聚精会神地从一截烟囱里取烟。见赵三龙扛着一大捆松树枝走进来，姚德友走上前看了看，摇头：
6: 三龙啊，你找的松枝太嫩了，你这一大捆也取不出多少烟来呀。
7: 哎呀，那得砍什么样的呀。
6: 走吧，我带你去。
5: 随后两人来到院子后面，向松林深处走去。
7: 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制个墨还这么讲究呢。
6: 要不是单是一行呢，啊？哎，这荣宝斋不是卖墨的吗？啊？怎么卖着卖着又想自个儿做了？
7: 嗨，咱一伙计，哎，哪知道东西怎么想的呀？这让干啥呀就干啥呗。
5: 赵三龙说着，捡起地上的一块土克拉向树上的松鼠扔过去。姚德友点点头，也没追着问，在一棵比他还粗的古松前停下，指着树干上渗出的松脂说：
6: 有松脂的古松最好，就砍这样的。
7: 得嘞。
5: 赵三龙答应一声，往手上啐了口唾沫，蹭蹭几下就爬了上去。